0: 幺，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以赛促产，我市自行车产业活力迸发。
3: 黔南玉村传承抗大精神，绘就振兴画卷。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立足特色产业与资源优势，坚持以赛促产、以赛兴业理念，锚定自行车之城建设目标，培育一批高优产品和拳头品牌，做大做强自主品牌，推动自行车产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品牌创造转型升级。今年以来，我市已举办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等各类骑行赛事活动500余场，参与人数达12.8万人次，吸引观众130万人次，带动相关产业消费超4.5亿元。1月至6月，全市自行车销售量约2850万辆，销售额约103.5亿元，增长势头强劲。亮眼的成绩离不开扎实完备的产业根基。在位于广宗县的轮风车辆有限公司车间里，一套套小三片牙盘接连下线。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产品是公司自主研发的自行车配件，采用高精度成型工艺，品质对标国际一线，处于国内同款产品高端水平。邢台轮风车辆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田中宝：
4: 我们这款小三片主要是为山地车自主研发设计的，装上之后踩踏更轻便，骑行提速效果更明显，产品年销量保底100万套，主打出口的是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等国家，国内主要是跟捷安特、美利达这里高端自行车厂做配套服务的。
2: 邢台轮风车辆有限公司以扎实的工艺、稳定的供应和领先的产能，成为众多知名自行车品牌的供应商，并助力中国国家女子公路自行车队征战国际赛场。邢台轮风车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璐：
5: 只有不断的研发创新，持续在实际应用场景中打磨，才能助力产品保持在行业一流水平。后续我们也继续保持对于高品质的追求，扩大产能，拓展高端新产品制造，为骑行爱好者提供更加优质的骑行体验。
2: 一场场高水平骑行赛事，为自行车企业打开展示产品、了解市场需求的窗口。我市还充分利用赛事平台，展示推广达利斯、碳维莱、天王等本土品牌，提高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市场订单。在碳维莱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内，20余款车型整齐排列，其中公路车、山地车等车型深受消费者喜爱。碳维莱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郭世强：
6: 我们这几款中高端公路车在车身重量还有动力学设计上进行了优化，它使用的是碳纤维车身，消费者不管是在日常骑行还是在参赛中反馈都是非常不错。我们新赛产业园项目正在积极建设中。
2: 该产业园项目设立新材料实验室、智能骑行装备孵化基地，计划打造自行车主题博物馆、5公里空中专业赛道走廊等场所，让文化体验与竞技赛事深度融合。碳维莱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7: 目前呢，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成80%，研发中心和文化配套街区正在同步的施工，我们车间呢大概在今年11月建成投产，届时年产能可达200万辆。整个项目完成之后呢，这里将成为华北地区及首个生产制造、科技研发、文化展示、运动体验于一体的高端自行车产业地标。
2: 以赛促产，激活自行车产业新动能。如今我市自行车同车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出口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托举办国家级品牌赛事和省级特色赛事。

0: 是一批在国内外具备较强竞争力的自行车品牌加速崛起。
1: 7月12号，全市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会议召开，迅速贯彻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精神，随机抽查部分县市区及乡镇街道防汛备汛情况，对做好我市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调度。代市长、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石磊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崔耀鹏、李亚林、尚秀伟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受台风巴威等影响，我市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保持临战状态，拧紧责任链条，全力以赴打好防汛减灾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重视程度，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消除涉汛隐患。要优化指挥体系，认真落实各项制度要求，健全气象、水务、应急等会商研判合署办公机制，组织市对县包联组下沉一线督导，打通市县乡村四级预警通道，实现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一体作战。要紧盯重点领域，密切关注水库运行、山洪地质灾害、河道行洪、城市内涝等20个重点事项，及早果断转移涉险群众，预置人员和物资装备，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抓好责任落实，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规范信息报送机制，真实准确统计数据，确保各类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7月8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内丘县调研县域产业发展、大气治理、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工作。石磊来到柳林镇，实地了解水利工程调度、转移群众包联、人员物资配备等防汛备汛落实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河道防护短板，加快防洪工程建设进度，完善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全链条处置体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实现汛期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内丘是酸枣仁道地产区，石磊现场了解种植、加工、研发康养文旅等产业发展，强调要坚持以大健康理念为指引，深耕三产融合发展路径，深挖扁鹊康养、酸枣助眠等历史底蕴，依托道地药材资源，讲好助眠康养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核心影响力。在建涛集团，石磊实地查看绿色化工产业发展、大气治理、安全生产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双碳引领，纵深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以先进技术成果支撑大气污染防治。要从严抓好化工行业安全生产，加快技术设备迭代升级，刚性执行操作规范，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实安全防控每一个环节、每一处细节，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市直有关部门和内丘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信都区前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如今的前南峪人将红色资源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盛夏时节，太行叠翠，在信都区江水镇前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屹立，气势恢宏。随着暑期的到来，这里迎来了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高峰期。
2: 创建早期时，他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有阅兵式、运动会、文艺演出等等。
0: 1940年，抗大总校迁址江水一带， 在2年0-3个月的时光中

0: 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如今，黔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1: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这个发扬。
0: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与太行生态资源，以黔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走科技振兴、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沟峪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
2: 今天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在敌后办学的一些经历历程。陈列馆周边，而且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0: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黔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
3: 抗大旧址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来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去年截止到去年年底吧，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年又增加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0: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去年城浙省旅发大会的东风，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4: 下一步我们将串联抗大旧址、1940街区、历史文化名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野趣、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养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0: 近日，记者从市征兵办获悉，全国征兵女兵2026年下半年报名已开始，截止时间为8月10号20:40。本次应征报名对象为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龄在18至22周岁，2024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出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符合条件的女青年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征兵网，点击义务兵征集进行报名。近日，内秀县南塞乡北塞村的酸枣种植基地，一棵棵酸枣树郁郁葱葱。目前，全市酸枣资源面积49.15万亩，林业部门围绕树体管理、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指导，营造适宜酸枣作果的环境条件，全力保障邢枣仁产业稳产增收。技术人员指导农户以氮肥为主，辅施磷钾肥，配合叶面肥，精准补充果实生长养分。与此同时，我市林业部门梳理发布常见病虫害的防控指引，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强化田间检查监测，最大限度减少病虫危害损失。
5: 下面播送7月1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3.83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市高新区4.085，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湘都区4.1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百乡县4.3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仁泽区4.3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6.16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南宫市5.62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清河县5.60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新河县5.22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二

0: 12微克，广宗县 5.21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1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隆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

0: 六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人呢是副总经理吴杰。吴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服务，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我们航风热线的节目组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一个交通和交流和沟通。大家如果在使用电信业务的时候有任何这个服务、网络、资费方面的疑问或者是建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我们将竭诚为大家进行一个服务。好的，主任。
4: 好的。随同吴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移动网优中心主任叶玉辉，渠道运营中心副主任周军。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了哈。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网络通讯服务和网络服务等方面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呢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网络用户端的朋友们呢可以去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在线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就可以。

0: 可以了。临近汛期，咱们邢台电信为保障通讯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七下八上呢，是咱们邢台的一个主汛期啊。针对这个主汛期呢，电信公司啊也是高度的重视，也提前做了相应的一些安排来保障我们这个安全生产和通信的一个畅通啊。主要呢是从以下几方面呢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个呢是，提前进行了一个安排部署啊。我们在这个整个公司上下呀，全面的进行了一个排查，从基站啊、线路、 机房啊，到我们的办公、营业场所啊，我们均安排了这个防汛的一个工作啊，我们把这个做到了市县两级的全覆盖啊，也是压实了我们防汛工作的一个责任。二是呢，我们做好了这个物资的一个储备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在合金机房啊，还有我们区县公司啊，都准备了这种专用的这种防汛的沙袋、储水机 啊，和我们一些防汛的这样一个物资，确保呢我们这个物资的一个充足啊，能够及时响应我们这个通信的一个紧急保障。三是呢，我们开展了这个防汛的演习，在五月份呢，我们就联合铁塔和我们这个维护单位啊，开展了这个无人机放染啊之类的这个应急通讯车啊之类的这个演习工作。在六月份呢，我们又进行了这种 卫星背包基站啊，还有这个视频汇传无人机等方面的一个演习，确保我们能够达到这个能够应对我们这个应急的这种通讯的需求。四是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安全的一个排查啊，我们一个呢是把这个隐患呢进行一个清单化的这样一个管理；二是针对这种特殊的这种区县啊，制定一区一线一岸的这样一个政策。五是呢，做好这个值班值守啊，也是健全了我们值班值守的制度，
0: 确保呢，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我们有人及时的响应，快速的进行这个网络的这样一个保障。
1: 主持人，
0: 真的是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哈。那咱们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强企这样的一个战略哈，聚焦企业创新力、竞争力、数字化能力的提升。也想了解一下，咱们邢台电信围绕强企这个目标，能为咱们本地企业提供哪些核心支撑和专属的优惠，来助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吴总。
1: 好的，主持人，“十五”规划提出的强企的战略要求啊，核心呢还是以数字化来对企业进行一个赋能啊。邢台电信呢，作为我们这个网络强国和数字强国的这样一个主力军，我们也是落实中央的强企的一个要求啊。从以下几方面呢，做到了相应的一些保障啊。一个呢是在网络方面啊，还是依托我们这个全光网络，还有我们 5G 的这种企业专网能力，为我们这个企业呢提供 高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安全可靠的这样一个网络支撑啊，确保我们在网络上呢啊能够满足我们数字化转型的一个要求。第二呢，是在这个数字化转型方面啊，依托我们自有的天翼云和我们独有的这种网络优势啊，我们面对大中小微企业啊，都能提供云主机啊、云桌面啊等专属的这样一个服务，大幅度降低了我们企业转型的这样一个门槛啊，助力企业呢提质增效。
0: 三是呢，在这个服务保障方面呢，我们也是，搭建了政企专属的服务体系啊。一个呢是设置了我们10009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专席啊，提供7×24小时不间断的这样一个服务。同时呢，也成立了完善了啊我们专属的政企客户队伍啊，保证能够对企业用户呢提供一对一的这样一个服务。同时呢，开设了政企的这样一个专窗啊，为我们这个企业用户啊 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保证这个快速的这样一个响应啊。第四方面是在这个政策优惠方面啊，也是针对我们这种中小企业啊，推出了我们专线宽带云产品啊等梯度性的这样一个折扣的这样一个优惠，同时呢，也提供啊我们这些云资源的试用啊这些福利啊，为我们这个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啊进行一个减负。主持人。
1: 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利好的一些方针哈，如果大家有相关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去到咱们的电信营业厅来了解我们相关的这个一些具体的这个措施了哈。业主任哈，如今用户网络体验需求有大幅度的提升哈，个别用户在家自主安装信号放大器这个现象是比较多的哈。这类设备是如何放大信号的？是不是会对周边产生一些这种哎这个干扰一些周边的 网络呢？
2: 好的，这个主持人，借此机会也给这个广大的朋友们

0: 做一下普及，就是现在有个别用户还是会买一些从网上买一些信号放大器来在自己家中安装，这种这个设备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设备放大器，它是一个室内天线和室外天线，它首先是通过这个室外天线把外部基站的这个弱信号接收进来，通过设备放大，然后再通过室内的这个。放大器室内的天线，然后这个覆盖到家里，把信号让自己的家里信号放好。同时呢，也会把这个手机发出的信号放大传回到基站。短期来说确实能这个改善家里的这个通话和上网体验。但是网上买来的这个大部分的放大器都是这个非正规的，这个属于这个三无产品。看着好用，实际上对我们这个周边的网络危害非常大。正规的这个信号这个增强设备，对我们这个发射功率、杂波过滤，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不会影响别人。但是我们网购这种廉价的这个信号放大器，因为它的这个设备简陋，它在这个放大有用信号的同时啊，它也会带出大量的这个杂乱电波，形成这个无线电杂音。这个如果放大器室内室外的信号距离太近，设备也会出现异常，持续不停的向外发射这个异常的信号，对基站造成这个干扰。一旦这个基站被干扰，我们这个周围几百米的这个居民啊都会受到影响。最常见的这个就是说，看起来我们这个手机信号是满格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这个上网这个行为中，会形成这个视频卡顿、扫码也打不开，手机打电话会有杂音，或者收不到验证码，这个网络高峰期甚至这个断网无服务。整片这个区域的通信质量都会变差。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私自安装这种未经认证的这个信号放大器呢，是违反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的啊。这个相关部门可以依法这个没收设备进行处罚啊。如果大家信号差，不要自己这个私自加装啊。可以，如果是电信的用户，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5900153啊，联系我们工作人员上门检测。通过正规的这个室内信号覆盖优化解决的方案啊，将既合规又不会干扰邻居的这个网络。好的，主
1: 对，
0: 持人。
1: 所以说呢，我们是不允许去安装这个未经认证的这个所谓的信号扩大器的哈。如果说您感觉家里信号不好，我们还是要第一时间呢去跟我们的电信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系，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到我们的家中啊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给我们来解决一下相关的问题。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朋友问题哈，说我是咱们中国电信的老用户，想问一下咱们电信今年针对邢台老百姓在宽带提速和这个话费优惠，还有这个老年便民服务上面有没有哪些新政策和新福利呢？哎，吴总，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朋友们来解答一下吧。
2: 请我们周主任解答一下吧。
1: 哎，好，周主任。
3: 哎，好的，主持人。这个针对老年呢，我们有一个老年的亲情卡，这个是主要是针对老年的用户呢，提供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这个消费比较低的一种业务。这样的话，它是超过60岁的老人，其实就是可以办理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对于老用户的优惠上面，我们肯定在这个我们交话费，有很多这个服务可以享受的，比如说交话费送一些流量啦，送一些语音啦，这些优惠政策还是针对老用户特有的。包括我们的网龄回馈，如果这个用户也使用了我们的宽带业务，那么超过几年之后，我们针对网龄比较长的用户也有一些特殊的回馈的政策。好的，主持人。
1: 所以说我们的优惠和这个福利政策还是比较多的哈。
3: 是的。
1: 如果大家想办理的话，是需要去到咱们营业厅，还是说咱们拨打咱们这个1万号就可以呢？
3: 只要拿着本人的身份证，记住拿着本人身份证去我们的线下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
1: 去线下营业厅来
3: 对，
1: 办理就可以了哈。咱们
3: 对。
1: 这位朋友，如果说咱们有个别的用户出现哈，无论在哪个位置，咱这手机流量和上网信号都比较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如何去进行排查和处理呢？来，叶主任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那个，一般情况遇到这种，手机流量上网都很差的情况，我们首先要判断，是我们这个，宽带问题，还是手机流量问题？因为有些个别用户会把这个家里这个宽带 WiFi 的上网和手机流量上网这两者混淆起来。所以说，如果说是排除非宽带问题的话，确认是我们这个手机流量上网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是在首先我们同一地点上观察身边其他人的手机信号，如果其他人周边人信号都很弱，就属于我们这个 网络这个覆盖优化问题啊，可联系我们这个运营商解决啊。如果身边人其他人都正常，只有自己差啊，就初步判断为手机问题导致的啊。可以通过以下步骤逐步排查一下啊，这个就是有以下有几个办法啊，就是逐步排查。第一个就是。

0: SIM 卡接入不良的问题。啊，如果说还是解决不了啊，就是调整一下，看我们的手机网络的设置，有没有开启这个省电模式啊？因为用省电模式也会降低手机的这个天线发射功率啊，同时也检查一下我们这个手机的这个系统版本啊。如果都没有解决的话，就是检查我们的手机硬件了。手机如果这个进过水或者摔打过，年限如果超过5年或者太长了啊，内置天线容易老化损坏。可以去这个手机这个售后检修啊。另外，我们同时要注意一下，这个手机壳不要用这个金属瓷器壳啊，金属材料会屏蔽信号。
1: 哎，
0: 啊，主持人。
1: 对，所以说，如果说感觉到这个手机信号不好的话，还是有这么5步可以先来我们自查一下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问题哈，说从其他的运营商携号转网到电信有什么需求，资费可以去进行选择吗？吴总，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朋友们来解答一下吧。
2: 好，携号转网呢是国家一项政策啊。如果说这个我们的用户朋友想这个携号转网的话，可能先需要到这个现在所在的这个运营商啊进行一个查询，是否有相应的一个合约协议啊。如果说是这个有合约协议的话，可以先办理这个合约的这样一个解约啊。等解约完成以后啊，我们就可以进行这种携号转网的这样一个操作啊。操作完成以后啊，到想去路网的这个运营商侧。啊，就会按这个新用户的这样一个方式啊，选择业务套餐进行一个路网。主持人，
1: 哦，所以说还是有这么样一些步骤的哈。如果大家想去进行携号转网的话，可以按照咱们吴总刚才说到这样的步骤，一二三步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哈，他说呢，这个我们家这个小区这个老旧小区哈，一到这晚上信号就特别的这个，应该我推测应该是这个 WiFi 啊，WiFi 信号特别的不好。请问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就是在晚上的这个用网高峰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请叶主任答
1: 好，
2: 啊。
1: 叶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0: 那个，一般到用网高峰期晚上，特别是在这个8、9点的时候，部分用户会出现这个网络卡顿的这种偶尔现象。一般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先观察一下我们这个自身的手机或者说这个软件有没有问题，同时也可以重启一下我们相关的这个光盘和路由器。如果以上方法都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目前的带宽是300兆、500兆啊，我们现在也提供了1000兆甚至1万兆的这个宽带用户体验啊，也可以通过这个扩容。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后台实时观察我们这个用户的这个网络使用情况。如果说一旦有部分区域这个网络拥塞，我们在后台会进行及时的扩容来解决，就是。
1: 哎，好的，这个朋友这个问题也给大家来解决到了哈。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网络服务和通讯服务方面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可以打入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3-2344和21305，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哈。都知道咱们夏季最近是暴雨多发，偏远景区呢常会出现地面手机没信号。咱们邢台电信有什么业务能够保障应急通讯呢？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吴总来解答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夏季呢是这个旅游的高峰期啊，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暴雨频发的这个时间点啊。如果说走到了这个景区或者稍微偏远的地方，因为我们网络的这个薄弱的情况，有可能会出现啊我们这个没有信号的一个情况啊。现在呢电信呢也是推出了手机直连卫星的这样一个业务啊，它

0: 应该说是呢，能够保证大家在特殊情况下的一个应急的一个通信的这样一个需求啊。只要大家手里有一个具备手机天通通话功能的手机，开通我们这个卫星手机质量卫星业务啊，就能够进行这个卫星通话啊。而且呢，目前市面上呢，我们已经有47款啊，我们这样的手机啊，支持我们这个手机质量卫星的一个业务啊。大家如果有需求呢，可以去那个就近的营业厅啊进行一个咨询。
1: 嗯，好的。咱们群众呢，对于这个邢台电信在网络优化上也有一定的了解哈。咱们邢台电信一直致力于在提升用户服务、增加用户便捷度上有哪些途径呢？希望我们的周主任来解答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们中国电信呢，推出了我们中国电信的企业微信，那么给用户呢在线上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和方便快捷的服务。用户呢在我们线下营业厅办理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微信的二维码加入我们中国电信的企业微信。那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聊天窗口给我们的专属客服进行咨询和办理，比如说业务政策、套餐的情况、故障的报修。这个新装的业务等等啊，我们客服将会在3分钟之内给用户进行答复，然后一对一呢给用户进行服务。如果这个业务办理需要上门的话，我们客服会联系线下的专门工作人员，然后上门跟用户进行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办理。那么也诚邀广大用户呢，加入我们的中国电信的企业微信，然后享受线上的专属的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自有营业厅和合作营业厅是如何区分的？办理业务上都是一样的吗？哎，吴总。
0: 我们的自有营业厅和这个合作营业厅啊，还是有所区分的啊，因为我们这个自有营业厅啊，首先呢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设计上啊，是按电信公司标准的为它进行一个设计的啊，我们这个可能在合作厅上啊，它都是。有我们的标识，可能也有这个合作商的这样一个标识。再一个，在这个业务办理上啊，我们合作厅，我们自营厅啊，是这个，所有的权限都开通的啊，包括用户的一些不换卡和一些敏感的这样一个业务啊，都能在我们这个自由厅进行一个办理。合作厅呢，根据这个合作厅的权限的不一致啊，可能它只是能够受理一部分的业务，比方说权限比较低的啊，可能只能受理我们的。新用户发展啊，可能高一点呢，能做一些老用户套餐的这样一个修改，但是涉及到一些用户的敏感信息啊，可能都得需要到自由厅去进行一个承接，主任。
1: 对，所以说咱们自有厅的这个权限是比较大的，对吧？所以说如果有一些业务的话，可以直接到咱们的自有厅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到我们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我是一个开服装店的，办的是电信宽带，承诺500兆，但是感觉上这个网速不是特别的快，有的时候呢断断续续的断网，还会影响到这个收银和收款，而且故障报修处理感觉也不是特别快。请问一下，这商用宽带的售后保障和家用宽带它们有区别吗？区别在哪儿呢？
0: 这个问题让我们叶伦回答一下吧。
3: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对这个宽带不分商用和这个家庭用户，我们都是一视同仁。如果说咱这个家庭宽带，或者说咱用在街边的，其实它的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我们需要提供这个高品质服务的。500兆宽带一般情况下，在这个是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这个。进行使用的。如果说我们出现刚才说的卡顿呢，或者其他陆续断网的问题，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第一时间我们上面处理。如果说刚才这位用户有什么问题，可以这个留下来这个联系方式，我们这个节目下来之后，会第一时间跟您联系处理解决。
1: 对，所以说呢，您还是可以把这个具体的方式在后台留给到我们哈，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派专人去跟您来进行这个联系哈。继续来关注哈，这位朋友问到了，说经常收到这个更改资费的这种营销电话，这个是否可信呢？而且我们如何辨别是电信的工作人员？这个问题来，吴总，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0: 我们目前的这个所有的外呼业务啊，是统一进行一个管理的啊。电信的正规的这个外呼啊，对这个用户侧显示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客服热线，就是10000号啊，都是这个电话。所以大家如果接到的是这个10000号拨打的啊，应该就是我们公司专属的这样一个信息。但是呢，也请广大用户呢做好这个相应的一个辨析，因为现在这个一些网络电话它可能也有这个改号的这样一个功能。 还是看我们这个在营销的过程中他对您的信息啊是否真正的一个掌握和了解啊，来辨别我们是不是我们正规途径的一个改套餐的这样一个电话啊，主任。
1: 哎，对，所以说如果您收到的是10000号的电话，这个还是可信的哈。如果是其他的一些电话的话，那咱们就要来留个心了哈。继续来关注哈，这朋友说了，说这个我没有这个办理一些增值业务，这每个月还会多出一些彩铃呀、视频会员的这个扣费，而且取消流程还比较繁琐，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一键关闭的这种的这个服务哈？这些产生的这些误扣费是能不能来进行退费的呢，吴总？
0: 啊，这个请周主任做回答。
2: 啊，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就是如果用户发现自己的这个套餐账单里有一些他没有订购的业务的话，实际上就是首先他可以通过拨打10000号我们的这个网上线上热线进行取消，这个是可以通过10000号机主拨打10000号直接取消的，这样不用用户去营业厅。但是如果用户想有费用方面的就是退费的话，还是需要您拿着本人的身份证去营业厅进行申请，我们的那个电信工作人员呢会提前给用户进行这个套餐的甄别，如果发现确实有问题的话，我们会提交申请，然后给用户进行退费。
1: 所以说呢，在有一些这些情况的话呢，还是建议第一时间去到咱们营业厅来进行了解和办理哈。那么据了解呢，咱们邢台电信近期推出了针对中小微企业和有信息化需求用户的新业务，叫做小微 ICT 哈。什么是小微 ICT 呢？请我们的周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中国电信呢，针对用户推出了一个个性化的需求，网络需求的这个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我们叫小微 ICT。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满足企业及广大用户多样化的数字化的需求，例如综合布线、安防监控、绿色节能等等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充电桩，其实就是我们小微 ICT 的一种。那我们具备价格优、功能优、方案优、服务优的四大优势。首先呢，那个我们价格方面，我们是对我们自己的用户有实施让利的，我们有团购的套餐和团购的政策。那么在功能方面呢，我们有强大的云、物、AI 和可制定性的个性化的方案。那么在方案上呢，我们本地呢是有专门的专家团队为咱们用户制定个性化的专属的方案。那服务方面呢，我们有一个400人的天宇蓝军，是专门24小时为用户1对1进行线上服务的。只要用户有这个服务需求，我们通过线上或者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的售后服务团队，我们会及时上门，所以随叫随到。所以这个业务呢，也是需要用户到营业厅去，可以我们广大的营业厅都可以办理咨询。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后台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我这个现在给别人打电话，那边会有这个视频的动画，屏幕上会显示一些视频，这个是什么呀？是彩铃吗？这个我会就要去多付费用吗？吴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0: 这个是我们现在推出的一个叫这个智铃的这样一个服务啊。原来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这个彩铃的业务啊，它就是一个这个相应的一个打电话的时候有个彩铃。现在这个智铃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电信的这种 AI 的一个能力啊，生成自主的这样一个画面啊，都是个人自己自主定制的啊。这个呢，目前我们有这个推广的这样一个优惠啊，我们用户如果想办理呢，目前可能在这个优惠期间呢，可能1元啊就能体验一个月啊，也欢迎我们广大用户进行一个体验。
1: 所以说是可以进行来有这样的一个免费的体验的实现的，对吧？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朋友问说，这家里有这个无线监控，这买的时候带了一张这种所谓的终生流量卡，咱们电信有这样的卡吗？咱们手机能进行使用吗？
0: 这个请周主任做回答。
2: 这种政策我们电信的这个专业名称叫物联网卡，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提供这种政策，但是一般我们是跟这个设备厂家进行合作的。当然用户如果想办理个人的这个物联网卡，也可以到我们中国电信的营业厅去现场办理。当然这个针对用户的政策可能跟针对这个设备厂家的政策多少会有一些区别。
1: 对，随时是可以的。好，我们来关注，来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你好，我如果说咱的取款号，我俩的挺好的，这取款号要是咱到8月1号到期了不交费，肯定去不能去，咱这呢要不能去，还得去营业厅照下来。
1: 对，
4: 肯定不能。
1: 就是咱们这个业务快到期了哈，想去掉一个号，是否可以不缴费呢？
0: 对。
4: 亮点挺好，开。

0: 这是190319732，这三句往这号取了嘞。
1: 对，这个号他不想要了。
2: 这位朋友你好啊，欢迎您使用中国电信的业务啊。如果说您这个两个号啊，有一个号不想用了，马上这个歇业期也要到了。我听您说刚才说应该是在8月1号到期啊。如果是8月1号到期呢，您到期以后啊，您可以去到营业厅啊进行这个主动的这样一个注销啊，这个是到我们这个线下营业厅是都能办的啊。如果
0: 您
2: 说
0: 不
2: 是您
0: 是
2: 的
0: 想
2: 时
0: 要？
2: 间不充裕的话啊，您就是这个没有协议没有合约啊，您直接不用了，这是也是可以的啊。
0: 是，那你看我头两天我去那，在退号了，退号了这个有气，就跟那气，我家给我拽这个132上面，人家说不能嘞。后来我说那我气好了去吧，反正100多块钱不就弄个啥都月啊，弄个这些月反正挺快了，到8月1号了都，了等我说不交费，我是不是违约？我问问你。
2: 您最好是去线下营业厅呢，做一个这个线下的这样一个注销啊，因为这个对您后期再做这个业务的办理啊，可能这个应该说是更好一点啊，保障您后期办理的这个顺畅啊。最好是去营业厅做注销啊。
1: 对，所以建议
0: 可
1: 您
0: 以，
1: 还是先去到咱们营业厅，把咱们这个账号来取消一下就可以了。好了，这个问题给您解答清楚了吧？
0: 这听见了，听见就说老年人这个70岁以上的这有啥优惠啊？在这挺好多少年了？在这提示啊，这。
1: 对，好，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我们导播记录下来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法给您来进行解答了。稍后呢，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再跟您进行沟通，您看可以吗？
0: 可以，谢谢。
1: 哎，好，那么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恒丰热线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各位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 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你好。
3: 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您的副卡没有启用，但是一直收取了费用这个问题，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联系了，基本上解决了。
3: 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4: 第3天就有人联系我了。
3: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您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殷家屯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可以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好多部分联系，他们已经给我说了，我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
3: 实际上我们也收到了是水务局的答复，阳光雅居小区当前是由北王段水厂供水，因现有水源水量不足，暂时无法完成自来水接入和自备井关停工作。目前呢，湘都区眼珠进乡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到2026年年底工程完工后，北王段水厂水源将得到有效的补充，届时会第一时间为该小区完成水源置换、关停自备井。
5: 好的，好的，谢谢您。
3: 不客气。
5: 然后那个，你们这个平台很负责任，然后就是很多部门都答复我了，然后我当时主要也是出于用水的这个安全考虑，然后打电话咨询了一下，然后现在正如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一样，我目前掌握的信息，和您说的差不多，所以你们也可以登记一下这个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案了。
3: 好的好的。
5: 后边等着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接了，以后我们再跟相关部门继续对接吧。
3: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0: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农历5月29，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加快技术研发平台建设，激活企业主体创新动力，推动产业集群提质升级；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修订实施，完善响应措施，保障群众安全；全城骑行自行车挑战赛第5场赛事圆满举行；我市筛查中小学生脊柱侧弯118.43万人，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女兵下半年应征报名开始，暑期爱心托管班志愿服务项目启动，因道路施工，即日起公交29路临时绕行；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涵盖景区总数达230家；河北今年计划招募3支一扶志愿者1430名，线上报名时间为7月13号9点至7月20号17点。河北文旅提醒：汛期出游，请守护好自身安全。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将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9部门明确，推动消费券发放、结算等环节使用数字人民币。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

0: 2026年7月健康防护提示发布。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打造高质量技术研发平台作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引擎，持续建强平台载体，激活平台效能，充分依托研发平台，汇聚创新资源，突破关键技术，转化科创成果，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为全市产业集群攀高跃升筑牢科创平台载体。目前全市共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33个，市级创新平台284个，实现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全覆盖，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科创支撑体系，为产业绿色转型筑牢根基。为加强预案统一管理，提升应急指挥效率，市政府办公室对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本预案适用于我市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预防和应急处置，修订后的预案共分为6个部分，分别为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预防和预警机制、应急响应、应急保障、善后工作、负责。7月11号，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第5场赛事开骑，来自邢台、石家庄、邯郸等地的500余名骑手整装集结，沿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开启60公里耐力征程。据介绍，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全长111公里，东起仁泽区饮马河，西至信都区邢台大峡谷景区，沿途汇聚河、湖、泽、山多元自然风光。后续我市将持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丰富赛事活动业态，常态化开展各类全民健身、文体旅融合活动，激发全民健身与文商旅体健融合发展活力。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自今年3月以来，我市卫健、教育部门联合开展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工程。截至6月25号，我市已完成中小学生脊柱侧弯筛查118.43万人，建立学生电子健康档案118.43万份，提前完成全年初筛任务。我市连续4年将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纳入民生工程。针对脊柱侧弯高发态势，我市坚持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原则，在摸清全市中小学底数的基础上，组织57家筛查机构深入学校开展脊柱侧弯筛查，初筛结果异常的学生可由家长带至34家定点防控机构进行复筛，防控机构将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和康复指导。记者从市征兵办了解到，全国征兵女兵2026年下半年报名已开始，截止时间为8月10号24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青年可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本次应征报名对象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龄在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符合条件的女青年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征兵网，点击义务兵征集进行报名。近日，由团市委统筹推进的爱心托管班志愿服务项目全面启动，全市共设置67个爱心托管班、2600余个公益托位，精准破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问题。该项目服务对象主要为6至12岁的小学生，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同时，面向存在子女照料压力的双职工家庭开放，以普惠性公益服务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今年以来，京津冀3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3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6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景区总量进一步充实。 小联票持续撬动大市场，消费带动效应显著。截至六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为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志愿服务，今年河北省计划招募3支1扶志愿者1430名，服务期为2年。此次招募对象为河北省内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省外普通高等院校、河北省户籍国外高校毕业的2024届、2025届、2026届毕业生。河北省全日制技工院校2024届、2025届、2026届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可分别参照大专、本科学历报考对应岗位。另外，河北省户籍退役大学生士兵服役期满不超过3年也可报考。此次招募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免交报名费。考生可在7月13号9点至7月20号17点通过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河北文旅发布提醒，汛期安全系心间，平安出游不冒险。紧盯气象预警、旅游风险提示，关注风雨、台风预报，根据天气及时调整行程，避开暴雨大风天外出。不去滩涂、河道、山脚、行洪沟附近游玩、露营、留宿，远离河谷、林崖、山体，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只前往正规对外开放景区，坚决不闯未开放野景点、私设野景区。途经地道桥、涵洞、积水路段，切勿强行涉水、驾车通过。恶劣天气直接取消涉水、山地、峡谷类游玩。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未建立科学规范的居民连续用药管理机制，形成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用药服务体系提供了政策支撑，主要从3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一是建立健全多层次管理机制，根据省、市、县和解密型医联体信息化建设实际，拓展区域内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功能。二是推进用药信息共建共享，主要包括数据采集，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记录居民完整用药信息，规范患者个体化用药管理，建立健全区域用药监测分析机制，助力临床药学服务能力提升，加强便民惠民服务供给，建立临床用药反馈机制。三是规范居民连续用药全流程管理，主要明确了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解密型医联体牵头医院管理责任。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支持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实现进销存、物流配送等全链条数字化，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商品、服务和数据，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资源共享，支持第三方科技企业开发面向中小零售经营主体的数字化管理系统，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推广人工智能加、拓展智能导购、低空配送、无人售货等场景，推动消费券发放、结算等环节使用数字人民币，依托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实现补贴资金高效周转、精准直达。记者在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上了解到，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这一矩阵10日联合网络社交平台代表共同发起网络清朗助力教育强国行动倡议，呼吁教育部门、学校、媒体平台和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共同营造不信谣、不传谣、主动辟谣的良好氛围。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7月份需。

关注登革热、鸡孔啃雅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手足口病和甲肝等肠道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和高温中暑等。来关注其中最为常见的一些情况。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五岁及以下儿童常见急性传染性疾病，临床以发热和手、口腔、足部等部位的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可伴有咳嗽、流涕、食欲不振等症状，主要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播，还会因接触患者口鼻分泌物、皮肤或黏膜疱疹液及被污染的手及物品等造成传播。建议家长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居室经常通风、勤洗手，儿童玩具和常接触到的物品应定期进行清洁消毒，尽量避免接触患病儿童，避免与患病儿童共用餐具、毛巾或其他个人物品。接种 EVA71 疫苗可有效预防 EVA71 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也会显著减少手足口病重症的发生，鼓励儿童在12月龄前完成全程接种。随着气温升高，微生物性食物中毒、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引起的食物中毒风险相应增加。食物中毒通常在进餐后短时间内急性发病，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建议市民选择新鲜安全的食品原料，加工时要注意生熟，分开外出就餐时注意选择规范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单位，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不采摘和食用不熟悉的野生蘑菇及野生植物。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我国6到8月为主汛期，易发生洪涝灾害。为减少洪涝灾害期间疾病发生，洪涝灾区的人们需要注意饮用水和食品安全、环境和个人卫生，做好病媒生物控制。建议市民确保饮水卫生，饮用开水或瓶装水，不喝生水，食物充分烹煮，餐具清洁消毒，餐前洗手，严禁食用腐败变质、洪水浸泡或病死的禽畜水产品。今年夏季整体气温偏高，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出现以及暑假旅游出行增加，高温中暑风险增高。中暑后轻则表现为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等，重则可表现为大量出汗、皮肤灼热或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脉搏增快，如不及时处理可能引发多器官功能损伤，并伴有惊厥、昏迷、蔫忘等严重临床表现。建议大家关注天气预报和高温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暑降温准备。高温天气时合理安排户外活动时间，出门注意防晒降温，可备一些防暑药品，及时补充水分、盐分和矿物质。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因冶金路与公园西街交叉口道路封闭施工，即日起公交29路临时调整绕行。具体情况为，公交29路由公交五公司发车后，按原线运行至一专生活区站后，沿公园西街向东至钢铁北路向南，至全南西大街向东运行至退役军人总医院站，恢复原线路运营。双向绕行暂时取消金华苑、仁和家园、冶金路泉南街口站点，临时增加河北科工大钢北生活区市检察院站点。市民可通过邢台公交 APP、 邢台巴士在线公众号查询车辆实时动态，服务咨询热线0319-3677-376、 3677-377。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妈，关心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

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设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

0: 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

场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

0: 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成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0: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关注明日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明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上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互动了。今天在明医热线上半段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聊一个哈，在体检报告上越来越常见，很多人看到心里会一紧的话题，叫做颈动脉斑块。想问问您或者身边的人啊，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看到了颈动脉斑块这几个字，第一反应就是呀，我是不是快得脑梗了啊？会不会我的血管出现了什么问题？据调查呢，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40%，而60岁以上的人群检出率更是70%。可以说，这是我们血管老化的一个普遍现象。那颈动脉斑块检出之后，究竟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又怎么样去预防和治疗呢？为了帮助大家能够系统的了解这一项，不能叫能叫疾病吗？一会儿我们听黄主任具体来说哈。为了了解这一项问题哈，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黄金主任，为我们带来主题：科学管理颈动脉斑块，筑牢脑卒中防护墙啊。黄主任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先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们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黄金医生，很高兴今天来到明医热线的栏目，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关于颈动脉斑块的一些话题。
0: 嗯，欢迎黄主任。黄医生呢，从事神内临床工作有10多年了。2023年呢，到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进修学习，擅长神经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极危重症的救治，尤其呢，对于急性脑血管病、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等疾病是有一定的临床经验的。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对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或者呢，对于黄主任所在的科室诊治范围内

0: 有什么想来提问的，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也欢迎您呢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互动。好，黄主任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参与方式，就回归到刚才我疑问的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说颈动脉斑块它是一个老化的过程哈，它能叫是一项疾病吗？
1: 其实这种呢就是咱们随着这个体检越来越常见哈，就是检出率比较高了，它这个是需要我们一开始发现这种情况的话需要重视起来的，可以说是我们比较普遍见的一个情况，然后如果说它出现一些其他的情况，合并性其他情况，我们也是称为一种疾病的，需要重点来关注的。
0: 它是容易引发身体其他的一些问题的哈。
1: 对，
0: 那颈动脉斑块，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五个字？
1: 首先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颈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是我们神经内科包括心血管科的一个常见的血管病变，也是中老年人缺血性脑卒中的核心的诱因之一。数据显示呢，咱们40岁以上的人检出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一个检出率已经超过40%了，然后60岁以上的检出率呢，超过了70%，就差不多2/3的人就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它的本质呢，就是血管的老化日积月累造成的脂质沉积，就像咱们人老化一样，他人长了白头发、长皱纹一样，是中老年常见的一种退行性改变。随着现在咱们体检普及，然后越来越多的中青年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很多人存在着两个过度的一种情况，就是过度的恐慌和完全忽视的两种极端。对对对对。然后今天呢，我们接着临床的一些专业知识呢，然后系统的给大家讲一讲颈动脉斑块的一些发生发展潜在的危害。我们需要发现了之后，我们需要来给予哪些治疗，长期需要做给出哪些一个干预，给大众提供一些科学全面的一些参考。
0: 没错哈，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恐慌，也不能完全忽视。黄主任提到了两个极端，我们要取其中间的一些正确认识它和正确的去应对它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哈。颈动脉斑块我们说查出来之后，很多人就好奇哈，它是哪儿？就是在我们脖子的这个位置是吗？
1: 对，就在我们颈部前方然后两侧这个位置。
0: 颈部前方两侧的位置。有人很好奇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查这个地方的这个动脉斑块，是其他的地方也有，还是说这个地方容易形成呢？
1: 全身的血管它都是可以长斑块的，然后在颈动脉斑块这个呢，就是检出率一个是方便，再一个就是说它的那个检出斑块也是跟我们脑血管病有一些直接的关系，所以说我们首选是这个位置。
0: 对，没错哈，反映的其实是全身的一个症状哈。
1: 对，
0: 那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1: 那下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颈动脉斑块的这个发生与发展的过程。颈动脉呢是为大脑供血的一个核心的主干道，它分为颈总动脉、颈内动脉、颈外动脉，其中这个颈总动脉分叉处的这个血流速度比较紊乱，剪切力大，是斑块最容易生长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平时体检也好，或者说平时复查的时候，我们以检查颈动脉彩超比较多见。这个斑块呢是斑块的这个形成是缓慢不可逆的，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血管老化的病态。
0: 但是你也说到它是缓慢的哈，它其实是留有很多的一些余地等着我们去发现并且干预的。
1: 是的。
0: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这个它就分为四个阶段了。第一个，首先是这个血管内皮的一个损伤。像健康的咱们这个颈动脉内壁是一层非常光滑的完整的血管内皮的细胞，它是可以隔绝血液中脂质与血管壁的接触的。比方说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些长期抽烟、熬夜、饮酒，长期这个生活压力比较大的这些因素呢，会持续刺激和损伤这个血管内皮，导致这个内皮出现微小的破损，粗糙，这个功能下降，这也是这个斑块形成的起始诱因。在这个阶段呢，可以没有任何的一个临床症状。如果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及早的干预的话，它是可以有一个

0: 逆的一个修复的。
1: 嗯，这是一个在前期的一个阶段，但是其实黄主任也已经在介绍当中提出了，在这个阶段有哪些高危因素，像您提到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熬夜、长期高压等等，都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内皮，导致出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情况哈。这是最开始，再往后呢？
0: 再往后的话，它就开始有一些脂质沉积，形成一些指纹了。
1: 嗯，
0: 这也是叫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一些早期的改变。这个时候呢，就是血液中的一些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咱们平时体检或者是说在医院检查的血脂中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临床大夫会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嗯，对，这是个坏蛋白。
0: 对对对，我们会通俗上讲是个坏的胆固醇，它会破坏这个破损的内皮，侵入这个血管内膜，并且堆积。然后同时呢，人体的这个免疫细胞会吞噬这个脂质，形成一个泡沫细胞。
1: 嗯，
0: 大量的这个脂质和泡沫的细胞聚集在这个血管壁，形成淡黄色的平坦的脂质条纹。
1: 嗯，
0: 形成早期的指纹，这个也是斑块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形成的形态。
1: 嗯，
0: 在这个阶段呢，血管是还可以没有任何的一个狭窄，也可以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
1: 嗯，
0: 这个是在中青年人，也就是说咱们之前说的40岁以上的人就可以逐渐出现了。
1: 嗯，其实很多朋友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哈，有可能比如说并没有去查这个颈动脉彩超超声这个项目，但是有提示哈，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化验结果当中提示低密度脂蛋白在升高。
0: 对，
1: 也需要去进行一些
0: 一
1: 对，有一些注意了。
0: 嗯，
1: 这算是早期方面哈。
0: 对，
1: 再往后发展，
0: 然后再接着往后的话，它就是一些纤维斑块的形成，我们也是说中期稳定病变。随着这个脂质的持续堆积呢，血管壁会启动修复机制，增生纤维组织，覆盖脂质沉积区域，形成灰白色隆起的纤维斑块。此时呢这个斑块质地会比较偏硬，结构还比较稳定，牢牢地附着在这个血管壁上。血管呢开始出现一些轻度到中度的狭窄，血流呢会轻微受到影响，或者说基本上不受到明显的影响。
1: 嗯，
0: 绝大部分的患者这个时候也可以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
1: 嗯，
0: 和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1: 但这个时候通过超声其实就能够看出来有些形态了哈。
0: 对，是可以的。
1: 再往后就比较危险了，是不是？
0: 对，再往后的这个阶段呢，就是非常需要重视了。
1: 嗯，
0: 会出现不稳定斑块和血管重度狭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严重的来干预了。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危险因素是持续存在的话，这个斑块会持续发展。它分为两种高危的这个状态，一种是不稳定斑块，我们也通俗上讲叫软斑块。
1: 嗯，
0: 斑块内部的脂质核心比较大，纤维帽薄，质地松软，就像咱们那个比喻是皮儿薄馅儿大的饺子一样。
1: 嗯，
0: 它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破裂，糜烂、出血，激发血栓的发生。血管重度狭窄的这种斑引起来的这个斑块呢，斑块 它会持续增大，占血管管腔50%以上，甚至70%、90%、99%，它会严重的阻碍脑部的供血。当然了，如果说你一开始是稳定的斑块，如果说到后期一些危险因素不去干预的话，它也是会缓慢的、慢慢的发展成不稳定斑块。这也就是说，之前我都是稳定斑块，都没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怎么也会突然发生一些脑梗的一些原因。
1: 对，所以这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在纠结要不要说颈动脉斑块这是一项疾病哈。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个症状，是一个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放任不管，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其他一些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并且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哈。所以今天我们在科学认识颈动脉斑块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要去跟大家说如何进行早期的干预、规范的治疗，延缓它的发展速度，降低它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影响程度哈。网络平台黄主任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超声报告上写着低回声斑块，这个是不是比强回声斑块更危险呢？
0: 对的，这个彩超上面提示是强回声斑块的话，它一般指的是比较稳定的斑块。如果说低回声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定期复查，然后观察一下它这个斑块大小了，然后对这个血管的管腔狭窄有没有影响了。这个同时呢也要结合着咱们有没有合并一些高血压、高血糖等，就是咱们之前

0: 前面提到的这个脑血管危险因素占的这个多少都有关系，以及要不要干预药物干预。
1: 对，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症状哈，它跟遗传有关系吗？
0: 遗传其实是占一小部分的一个因素，
1: 嗯嗯，
0: 我们都知道这个基因它是一个不可干预的其中的一个方面。为什么我们住院的患者的话，我们会问他的这个家族遗传史，对于这个父母都有这个脑血管病或者心血管病的话，他们这个子女呢会是相对于没有这个
1: 高一些，
0: 这个，对对对对，它是要高一些的，它还是有一小
1: 对对对
0: 小部分影响的。
1: 嗯，有一部分影响，也不是绝对的哈，不用太过于焦虑了。
0: 对对对，是的。
1: 对，所以其实颈动脉斑块哈，其实早期发现的话，也并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0: 是的，
1: 一定要重视起来。对于这个颈动脉斑块，它的一个干预，我们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0: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需要这个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检查报告或者体检报告上面是它属于哪一种了，然后因为这个咱们对于不同的人群，咱们的干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于所有检查出来有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呢，是我们是需要终身去坚持这个标准生活化方式的这个干预。对于这个仅有低危稳定斑块的话，是可以仅在就是生活方式上注意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中高危啊，或者说有这个易损斑块，或者说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大于等于50%了，或者是对一些合并有心脑血管病史的这个患者，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必须叠加药物的干预的。对于这个一些这个概念上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个仅需要生活方式上干预，暂时不需要药物的人群，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是。对于哪一部分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判定的一个标准。首先呢，它有第一条呢，就是颈动脉超声提示这个斑块稳定是一个硬斑也就是说的这个强回声钙化斑块是一个有纤维帽没有溃疡或者说没有溃疡斑块出血的这种情况，这是一条。然后第二条呢，就是血管狭窄程度是小于50%的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没有从来没有发生过缺血事件。什么是缺血事件呢？就是我们说的从来没有得过这个脑梗呢，或者是说TIA 我们也叫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我们也通俗上叫就是脑梗的前兆或者说我们出现过一过性黑蒙啊，或者说肢体的麻木无力啊，远远不清啊，这些都是一些脑缺血的一些临床症状。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话，是可以从生活方式上干预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全身危险因素的一个低危咱们就是说没有合并这个糖尿病啊，或者说平时的这个血压是不高的是个正常水平，然后也不需要长期吃降压药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平时的这个血脂化验它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坏胆固醇是小于2.6毫摩尔每升的。还有一些平时的生活习惯，你像长期不吸烟的，或者说家族里边没有这种脑血管危险因素的这种家族史的或者一些慢性肾脏病的像这些人，我们就是如果说是发现这个有颈动脉斑块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暂时先不用考虑就是说吃药，因为咱们也知道是药三分毒哈所以说我们要严格评估什么样的人群是需要药物干预的，什么样的人群是从生活方式上干预就可以了。
1: 这个是相对来说本身全身的健康程度比较好一些，并且呢
0: 对是的
1: 生活状态也比较好一些哈。
0: 对是的，
1: 对，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进行干预。那再往后呢，比如说需要进行标准化生活方式干预的人群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0: 对，咱们说下面说一下这个标准化生活方式干预呢，就是说戒烟控烟戒烟控烟呢就是说一彻底的戒烟像我们临床上会遇到一些患者知道我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我戒烟了，我从昨天开始就没有抽烟了这种情况是不叫戒烟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远离二手烟，就是被动吸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尼古丁是可以直接破坏这个血管内皮的，然后加速斑块的这个病变转换成易损斑块的，所以说这个控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然后还有就是饮食上的一个管控，像这种低盐低脂低糖的一个饮食其实我们这个平时大家都能从这个 电视上面看到啊，每天我们这个控盐小于5克呀，或者小于6克呀，对这个盐的这个用量是有一定的管控，是控制的。
1: 嗯，
0: 啊，对于这个腌制品啦，或者说这种加工的肉啦，或者说腌制的这种肉啦，尽量少食啊，尽量多食一些新鲜的蔬菜。
1: 对对对。
0: 啊，对于这种这个低脂低糖的一些控制哈，减少这个动物内脏啊，或者是一些肥肉啊，油炸食品或者奶茶甜点哈，现在就比较多见了。对于这些食物的一些控制，控量，推荐我们这个平时的饮食呢是地中海饮食，就是保证每日的这个蔬菜量啊大于500克，每天的这个水果量啊尽量控制在200到350毫克，50克啊，全谷类的代替这种精米白面的这种饮食啊，就是说粗食，多进食粗食，然后就是最好是能每周2次的这种深海鱼。我们都知道这个深海鱼含这个欧米伽三是比较多的哈，对人类是一个有益的，少量的坚食坚果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限酒啊。其实我们对这个限酒的话，其实它就是建议最好控制在25克每天，或者说1两以下的这种量啊，对于这种饮酒的习惯呢，就是说控制不好的话，其实我们平时的这种宣教的话一般就是戒酒了啊，因为大家一喝酒可能就是不太好能控量的，所以说尽量就是少量饮酒，或者说不饮酒最好。
1: 对，其实关于这个饮酒哈，大家有之前有平台有朋友问到过这样的问题，他说烟我们可以说好说哈，每天几根儿，然后这个酒很多专家来说的时候都是标准每天多少多少克以下，但是我们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可能每天喝点的人也不是所有人哈，有的时候可能我这一个月有一次应酬，那这一次肯定会喝多一些，如果这样平摊到每一天可能也并不是很多，这样子算是达标吗？
0: 其实对这个酒大家都知道，这个酒多伤身哈，对于这种一下喝的量比较大的这种酒，其实是危害其实挺大的啊。我们临床上也遇到过一些患者，他是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脑血管危险因素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他没有任何危险因素，平时也不吸烟，就是偶尔喝一个酒，还是偶尔有一次就是饮酒之后出现了一个就是脑卒中的一个临床症状来住院了我们住院之后筛查了一系列的一个危险因素之后都排除了，最后我们也是归到这个饮酒之后引起来这个血管扩张，可能引起来这个血压的波动导致的这种脑卒中。
1: 对对对，所以这种单次的大量饮酒哈，如果说无法戒除的话，其实还不如像黄主任刚才提到的每天少于25克呢，虽然单次大量会更那个什么一些。
0: 对，还是最好不饮酒。
1: 对，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其他的就还有包括一些运动的一些管理了啊。其实我们就是说每周尽量保证自己在这个运动大于150分钟，大家可以分到平均的每天哈。主要是指的这就是有氧的运动，比方说快走啦，或者慢跑了、骑行了、游泳了，都是比较好的运动方式。每次呢坚持到30分钟以上。然后每周呢2次的这种抗阻的训练，就是避免久坐或者说长期引起那个不良的一个习惯吧，就是说因为大家现在就是运动的比较少了。
1: 对对对。我们这两年都在教大家减重哈，之前大家都在算一个指数叫 BMI 指数，前两天我看到说国家发布了说24以上不能算是24以下不能算是这个不超重了哈，得23以下才可以哈，所以其实发现这个体重跟疾病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密切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对这个心脑血管呢，我们对这个体重呢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尽量就是把这个 BMI 的控制到18.5或者到23.9，每公斤体重，然后每平方米的这个数值之内，然后那个是尤其是指这个腹围哈，我们知道这个腹围大的人，他总的体重不一定那个是很高，但是他那个如果腹围很大的话，他也是代表是内脏的这个血油脂啊就比较高，所以说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指标，所以说这个腹围大的人我们也需要来干预一下。
1: 对，没错哈，控制体重哈，控制腹围哈。
0: 对，是的。
1: 其他方面呢？
0: 像那个其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作息了，或者说平时的这个情绪波动比较大了，然后作息不规律了，长期熬夜了，这个也是这个引起来这个血压波动。

0: 动啊，或者说因为这个斑块呢，跟这个血压还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所以说你情绪不稳定的话，它也是可以导致这个血管这个血压的波动，然后引起来这个对斑块的刺激，也是以其中的一个危险因素了。
1: 从吃到作息到一些生活习
0: 对
1: 惯到喝哈，都
0: 对，
1: 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
0: 它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影响。
1: 对对对，而且到这个阶段的话，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颈动脉斑块它的状态的关注度也要提升起来？
0: 对，是的。然后那个对于这个我们发现有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呢，我们是建议每年要有一次这个颈动脉彩超的一个检查，血脂的一个化验，血糖、血压，因为对于这个有血压高或者血糖高的人，他是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这个临床症状的，所以好多人他们就是一个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或者是说因为某一种疾病去医院了，然后医院大夫一查说是你血压高或者血糖高，然后自己从来不知道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建议每年体检的话也要查一查这个血压或者血糖的情况。如果说我们随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斑块增大了，或者说有原来的稳定斑块转为这个混合斑了，或者说低回声斑了，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药物干预的。
1: 没错哈，这是黄主任所提到的需要进行这个标准化生活方式干预的一些人群和状态是什么样的哈。其实这还算是中度吧，我能这样理解吗？除此之外还有需要进行药物干预的，就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了哈。那药物干预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和一些方式方法呢？我们接下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黄主任继续来为大家介绍。
2: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1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医病区黄金主任，就有关于科学管理颈动脉斑块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想来提问的、咨询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

0: 2130255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有什么想来咨询的，都可以欢迎参与节目。除了热线参与的方式，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邢台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哈，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就可以观看到节目直播，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上半段呢，黄主任就有关于什么是颈动脉斑块，它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它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以及需要干预的不同阶段不同程度都有哪些哈。我们说到了一个这个标准化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方式了，那必须要启用药物干预的又是有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可能哎呀，怎么说，不希望大家走入到这个阶段哈，但是一旦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是需要严格遵守相应的一些要求的哈。
1: 对的，是的。
0: 我们具体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关于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启动药物干预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有一些严格的指标的。但是呢，就是说在启动药物之前呢，对于生活方式的干预，我们是始终是贯彻始终的。然后他汀类药物呢是启动的这个指征呢，我们是有几条的，需要满足这个任意一条，然后无论这个基础血脂是否正常呢，我们是均需要启动他汀的这个治疗的。我们知道这个他汀治疗呢是一个降血脂的药，它降血脂的，它除了降低血脂的话，它也能降低这个血脂里边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说的这个坏胆固醇。然后那个其他的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说它可以稳定斑块，抗血管的动脉硬化发展啊，所以说除了这个血脂高，还有这个单纯就是斑块或者不稳定斑块的话，我们也是需要启动这个他汀类的药物。首先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颈动脉斑块，如果说大于等于50%的话，不管它是有没有症状，或者说有症状没有症状的话，均是需要启动的啊。我们这个控制的这个目标呢，是需要在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或者是说你原有的这个基线，然后原有的这个水平控制到基线降幅大于等于50%，就证明它是有效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狭窄小于50%，但是这个斑块呢，它属于这种易损斑块啊，也就是说高危斑块，就像刚才咱们有听众朋友反映，就是是一个低危的这个低回升的这个斑块，也是一个高危的斑块。这个时候呢，一般超声它会提示是一个低回升了，或者是混合回升，薄的纤维帽，或者说斑块溃疡，或者说斑块内出血，斑块的厚度大于等于2.5毫米，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也是需要启动他汀的一个治疗，目标值仍然是需要控制在低密度脂蛋白小于1.8毫摩尔每升。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既往就有过一些缺血性卒中，或者说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者说有过这个心梗或者是外周血管疾病，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是需要启动的。对于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极高危，无论是这个颈动脉这个狭窄程度是多少的话，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这个目标是需要控制在1.4毫摩尔每升以下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对于40岁以上的糖尿病合并有颈动脉斑块的，这种合并高血压、吸烟的人群，这个或者说低密度脂蛋白是大于2.6毫摩尔每升的话，它也是需要启动他汀的一个治疗，目标仍然是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要控制到1.8毫摩尔每升。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它合并有慢性肾脏病，尤其是到3到4期的这种，如果说是发现有颈动脉斑块的话，或者说低密度脂蛋白它也是要大于2.6毫摩尔每升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药物干预的。对于这种低危稳定斑块，但是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持续是大于等于3.4毫摩尔每升，单纯生活干预3到6个月仍然这个不能达标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启动这个他汀的药物治疗，把目标控制在低密度小于2.6毫摩尔每升。
0: 没错，有一些指标哈，
1: 对，
0: 需要去满足了才可以哈。所以当我们需要去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我们不要去

0: 犹豫，有的时候有一些机会或者是有一些事情的发展，它是在动态的过程当中的哈，及时干预还是比较好的。除了他汀类的药物，有人说还 有医生给开了就是像这个抗血小板的药物斯匹林之类的哈、
1: 嗯、
0: 这个也需要去同步吃上吗？
1: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抗血小板药物呢，它是抗血小板聚集，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控制这个血小板聚集到一起，然后也就是说控制这个血栓的发生。当然它相反的一些副作用就会出现一些这个血小板的降低啊，或者说出血不容易凝固啊，所以说它会增加这个出血的这个风险，或者说包括这个皮肤黏膜的出血呀，或者牙龈的出血呀，或者说消化道的一些出血呀，
0: 对
1: 啊，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啊。所以说什么样的人群是需要启动这个抗血小板药物的话，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些严格的这个指标的。
0: 嗯
1: 啊，如果说你符合这些指标的话，是需要在评估了它的出血风险之后呢，我们是需要加上这个抗血小板药物的干预的啊。但是说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评估了它这些指标没有达到一些启用抗血小板药物的这个指标但是因为你比较担心或者比较害怕我得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话，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的。
0: 嗯嗯，
1: 我们也是要评估下这个用药的风险和获益来权衡的。
0: 嗯
1: 嗯，然后抗血小板药物呢，是所以我们说就是抗血小板药物是不常规使用于所有的这个斑块患者的啊，所以说我们是要严格把握这些指征。对于这个二级预防的，就是指征比较强的啊，然后没有这个抗血小板药物的禁忌症的时候，是需要使用的都有哪些呢？就是以前有过这个脑梗的患者啊，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患者，以前有过心肌梗死，以前发现过这个外周动脉闭塞，或者说颈动脉斑块大于等于50%，甚至是出现一些脑缺血的一个临床症状了，这个时候是毫无疑问，我们是在评估了这个血小板药物出血风险可以耐受的情况下，是毫不犹豫是要加上这个抗血小板药物的。但是对于一些没有临床症状的这个颈动脉狭窄的这个重度狭窄，达到重度的话，一般我们就指狭窄程度大于等于70%了。如果这个斑块是一种易损斑块，在我们评估它这个身体这个出血风险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加上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100毫克，就是每天一次的这个用量。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对于这个狭窄程度小于50%的稳定斑块，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不推荐常规使用阿司匹林了。但是如果它合并的高危因素比较多，或者说这个斑块变成一个易损斑块了，这个时候我们根据情况是要加用这个抗血小板药物的。
0: 没错哈。还是要谨遵医嘱，并且需要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判断才可以哈。
1: 对，是的。
0: 其他的药物还有吗？
1: 像这个抗血小板药物以及他汀类的药物是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基石用药了啊，大家好多那个朋友也就比较了解了啊。但是在我们就是非常规范的控制斑块的一个治疗，或者说抗血小板预防血栓的一个治疗情况下，前提下我们是刚才强调了是需要严格控制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合并有慢性疾病的一些朋友，就是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严格把这个血压、血糖、血脂控制达标的。对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是需要长期降压的。不能出现这种3天打网，这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种情况哈。对于这个降压药，我们现在一般都是长效的降压药了啊，然后需要每天服用，然后保证这个血压是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把这个血压这个目标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下。对于这个糖尿病的这部分人群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或者是用降糖的一些药物，或者说胰岛素，我们是需要把这个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的血糖，还有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控制的尽量达标的一个范围，然后保证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也是比较平稳的，避免出现这个过高或者过低的这个情况发生。对于这个血脂比较高的尤其是胆固醇或者低密度脂蛋白高的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

0: 他汀，如果说联合上贝特类的话，主要是指甘油三酯高的这部分人群啊，因为它这部分人群它合并有急性胰腺炎或者血管炎性的这种风险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他汀联合贝特类药物，它会对于这个肝的损伤的风险是大大增高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甘油三酯高的，我们是更加需要这个生活方式上干预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甘油三酯的这个增高的话，它是跟饮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除了药物的干预，还是确实需要生活方式上来控制，这样的话尽量能减少用药物上的一个用量。
1: 对，那其实这还是通过生活方式和用药这样子的外在的方式来去进行干预，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哈。
0: 对，
1: 如果再严重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要采用手术治疗的方式了呢？
0: 对，手术呢也是其中的干预的一个手段哈。对于这种我们发现这个血管中毒狭窄的这种，我们就知道这个用药物干预呢，它只能起到一个降低它这个脑卒中或者心脑血管这个发生率，但是它降低的这个作用是有限的啊，对这个中毒狭窄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两种方式，对，一种呢是这个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就是外科的开刀的一种手术方式。这种情况下，这个也是指的是有症状的狭窄。有症状的狭窄就是我们得过脑梗或者说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这种事件的发生如果说他这个血管狭窄大于等于50%，就是在一半以上了。或者你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临床事件但是你的这个狭窄程度也大于等于70%了或者是说有一部分就是钙化颈动脉斑块或者说血管的这个斑块钙化程度比较严重，或者说有这种溃疡斑不稳定斑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选择这个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还有一种这个手术干预的方式呢，叫颈动脉支架植入术但是这个也是有一定的严格指征的这个手术方式呢，它就比较适合一些高龄啊，或者说基础疾病比较多，对于这种开刀手术它不太能耐受的患者，它可以选择这种微创的一个治疗。但是这个手术呢，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对于做完手术之后呢，它也需要是终身用药来维持这个血管这个支架的一个，避免它血栓的再发生所以说我们同时药物和生活方式上同时需要双管齐下的哈，防止这个斑块的这个复发。
1: 没错哈，所以其实方式方法很多，但是呢也需要我们有提高相应的一个应对的意识和认识才可以哈。时间的关系，黄主任，我们今天关于颈动脉斑块的科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也要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并不是这个判决，而是身体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警报，科学管理完全也可以让它和我们长期的和平共处，远离这种脑卒中的风险哈。感谢黄主任的精彩讲解，稍后呢在下半段我们同样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的专家，为大家呢来讲述有关于胆石病的一些科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收看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也谢谢黄主任，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谢
0: 谢
1: 您，再见。
0: 谢谢大家收听。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

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

0: 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4: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6: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7: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在收听节目的方式，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0.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也欢迎您走进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留言进行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真诚欢迎大家的参与。下半段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聊一个很多人都听说过哈，甚至有些朋友被他困扰过的一个问题，叫做胆石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胆结石哈。胆结石是消化系统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但是这个小石头哈，它也是个两面派，有的时候它不声不响的，像一颗沉默的定时炸弹，但是一旦发作，这种胆绞痛呀，这种疼痛的感觉又会让人痛不欲生，甚至可能会引发急性的像胆囊炎、胆管炎，甚至胰腺炎等等哈。那今天为了让大家科学的认识胆石病，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外科四病区史国兴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有关于全面认识胆囊结石这个主题和您交流互动哈。史主任，欢迎再次走进名医热线，还是先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外科四病区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史国兴。
0: 如果说听众朋友啊，对于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好，史主任，其实这个主题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进行过科普哈，但是呢说实在话，对于生活方式或者是这件事情的认识程度不够的朋友依然还存在哈。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全面的去了解和走进一下胆石病这项疾病哈。它的概念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包括现在发病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这个

0: 胆石病，咱们主要是指包括发生在这个胆囊和胆管的结石，它是我们普外科或者说是咱们这个是临床上常见病、多发病啊。它的发病率随着这个是咱们生活水平提高啊，也发生很大变化。在这个是最初我国胆结石这个有6%、7%，现在已经基本上达到10%啊。然后这个是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大概是2.57:1，那么胆管结石的发病比例也从10年前的1.5:1到现在增至现在7.36:1，
1: 都在增加
0: 都在
1: 哈，
0: 增加，是一个逐步上升的一个过程。
1: 逐步上升的一个过程，所以还是需要大家去重视起来哈。
0: 对，
1: 这跟我们说现在人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生活工作状态，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0: 是的，
1: 好，它的这个，我们说之前大家有了解过，比如说像肾结石哈，是有各种各样的种类的，胆结石它也有各种各样的种类嘛。
0: 是的，胆结石它分为这个是，常分为3类，一个是，胆固醇类结石80%以上的胆囊结石属于此类，它这个是大的，可能直径到数厘米，圆形、椭圆形这些，质硬、表面比较光滑这些，X 线，但是它有个特点，就是说，相对胆固醇类的这种结石，都是 X 线检查的时候不显影，那么超声检查可能是显示的更清晰一些。胆固醇结石主要又分为这个纯胆固醇结石和混合性结石，混合性结石主要有胆固醇胆红素钙盐这些多种成分混合组成，它依据成分的比例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性状、颜色。第二类常见的就是胆色素类结石，它分为这个胆色素钙结石和这个是黑色素这些结石，这个胆色素钙结石都是为游离的这个胆色素与钙等金属离子结合以后。往往含有一些脂肪酸、胆汁酸、细菌或者黏糖蛋白这些成分，它的质地呢一般比较软，容易碎，往往呈这个棕色或者褐色，我们临床上常常称为这个是棕色石，主要是发生在一些肝内外各级胆管，结石形状也是大小不一的，黑色的结石它是不含有细菌的，比较硬。它是由这个不溶性的黑色胆色素多聚体各种钙盐或者黏糖蛋白这些组成，几乎都是发生在胆囊里边的。再一个，包括一些其他的结石，包括碳酸钙啦、磷酸钙啦、棕榈酸钙这些为主要成分的一些少见结石，这是它那个成分分类。
1: 对，我们这是一个概念方面的一个认识哈，对它。那有人就很好奇说，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石呢？而且您看哈，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发病率也在增加哈，似乎女性胆囊结石的情况也比男性概率要高一
0: 是
1: 些
0: 的，
1: 哈。怎么就形成了个石头呢？在我们身体里面。
0: 对，这是好多这个是，临床患者都说这个是困惑的地方。它这个整体来说，胆囊结石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它并不是说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影响它直接形成结石的，它是多因素的。只要是任何影响咱们体内胆固醇与胆汁酸，或者是和这个磷脂浓度比例和造成胆汁淤滞的这种因素，都能导致结石形成。你比如说胆固醇的，第一个就是说咱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高了，吃的油脂比较高，然后体内这个胆固醇代谢又出现异常了，没有及时干预，它也会形成这个结石。还有一些就是说和咱们的地区、种族的居民女性激素肥胖还有妊娠长期缺乏营养糖尿病高脂血症或者一些手术后，这些都会导致一些这个是结石形成。那么在我国经济发达城市和西北地区，胆囊结石发病率相对较高，这都可能和这个饮食习惯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一些就是说和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有些患者不喜欢吃早餐，那么咱
1: 这
0: 们
1: 个
0: 这
1: 我
0: 个，
1: 们可以着重跟大家来好好解释解释，说
0: 对，
1: 说。
0: 它都造成这个胆汁在胆囊内淤滞时间留存的时间比较长，那么慢慢都会形成一个结石了。
1: 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不了解啊，就是说，有人会觉得我们身体它是应该服务于我们的嘛，我不吃饭，它还在分泌吗？
0: 咱们那个为什么我？

0: 都建议那个是，一定要吃早餐的。
1: 嗯嗯。
0: 咱们吃完早餐啊，或者这饮水以后，会刺激体内分泌一种激素，叫促胆囊收缩素。
1: 嗯，促胆囊
0: 啊，
1: 收缩素，嗯，
0: 这种激素呢，它会作用于胆囊，
1: 嗯，
0: 啊，促进胆囊收缩，
1: 嗯，
0: 把昨天晚上那个是前晚啊，这个是肝脏细胞分泌的这些基础的这个胆汁都储存在胆囊了。啊，第二天你一吃饭，一吃饭一刺激它，哎，它都是一收缩，胆囊一收缩都释放到这个肠道里边了。
1: 嗯，嗯嗯。
0: 啊，如果你没有吃，如果你有这个不吃早餐的习惯，啊，那么它这个胆囊不会收缩嘞，一直到你比如说你到中午才吃饭啊，它那个整个上午、整个夜间，它都在这个胆囊这个储存这儿嘞，没有
1: 嗯
0: 释放出去
1: 嗯
0: 啊，所以说也时间长了以后都容易形成这个是结石的，而且也影响胆囊这个功能
1: 嗯
0: 啊。
1: 嗯嗯嗯，所以胆囊它并不是产生这个胆汁的地方，它是储存的地方
0: 它
1: 哈。
0: 是储存浓缩胆汁的地
1: 啊，
0: 方啊，
1: 对，
0: 一个功能。
1: 这让它越来越多的话，不去让它释放出去，这的浓度就会越来越高哈，所以它的质地就会丑，这个叫什么，密度会越来越大，质地会越来越坚硬，慢慢形成结石，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吃早饭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对，有一些朋友说了，说这个可能是在偶尔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的有这个胆囊结石哈，也没什么症状，用不用管呀？这个症状是不是每个人跟每个人也不太一样呢？
0: 是的，大多数病人可能会出现无症状，我们临床称为无症状胆囊结石。它是可能是去医院单位组织体检
1: 对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做超声，哎，发现胆囊结石。
1: 对。
0: 像这种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我们可以是不用手术干预的，定期复查
1: 嗯
0: 啊。但是一定要就是说，一年复查个一次或者两次
1: 嗯，嗯嗯嗯，
0: 啊。如果说结石明显增大了，或者有其他的这个是症状了，那要及时的，这个是临床干预，
1: 嗯嗯，
0: 啊，
1: 有症状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那个胆囊结石的典型症状就是一个胆绞痛，啊，它那个是可以表现为急性或者慢性的一个炎症。咱们胆绞痛呢，它呢有一个典型的一个发作过程，主要是在饱餐、进食油腻食物后，或者是在睡眠中，体位改变时，它这个一个是胆囊收缩或者结石移位。加上这个迷走神经跟兴奋，那么结石容易刊登在这个胆囊那个颈部或者壶腹部，啊，造成一个胆囊那个排空受阻，胆囊压力升高，胆囊这个强力收缩而发生一个绞痛，这是它一个绞痛发生一个机制。那么表现为的是右上腹或者上腹部的一个阵发性或持续性一个疼痛，啊，当然这个疼痛胆绞痛它因为那个神经走向啊，它可以表现为。同时出现右肩部或者背部的一个放射痛，啊，部分有些病人呢，因为剧痛，不能说出准确的一个疼痛位置了，啊，可以出现恶心、呕吐啊这些情况。那么大概就是说，首次出现胆绞痛以后，啊，约70%的病人一年呢会再次发作，啊，而且随后发作的频度啊
1: 频
0: 频
1: 率
0: 率
1: 又越来越
0: 也会
1: 高
0: 越来越
1: 哈，
0: 高。
1: 对对
0: 对，
1: 对，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还有一些症状都是说。患者会出现上腹部的一个隐痛，啊，上腹隐痛都是说表现为什么？像胃箭突下，就是咱心口这啊，它这个表现个上腹隐痛，好像是胃痛。那么我们在门诊常常见到这类病人，就是说，哎，一直当胃病治，啊，比方吃上胃药，啊，吃上阿美拉唑啊或者这些胃药啊，效果都不很好。然后到医院以后，哎，一做超声一看。是胆囊结石、胆囊炎，啊，这种都是说好多我们称之为胆病当胃病治，啊，等于是一直都属于处于一个误诊的状态，
1: 对对
0: 啊，到医
1: 对
0: 院
1: 对
0: 呢
1: 对。
0: 确定诊断以后，哎，把这个胆囊结石如果说符合手术指征嘞，咱们手术干预、临床干预以后，哎，效果很好，
1: 对，这是上腹隐痛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症状哈。
0: 对，
1: 对，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0: 这个还会出现胆囊积液。啊，它也会出现黄疸，而且这个胆囊结石啊，它也会往这个是往下走。它什么叫往下走啊？因为这个咱们肝外胆管系统是由肝内胆管系统和胆囊管汇合，啊，肝外胆管系统就是说左右肝管，哎，汇合以后形成肝总管，肝总管和胆囊管汇合以后形成胆总管，那么胆总管。

0: 它和咱们十二指肠啊互不连接的进入肠道，这是胆汁的一个排泄途径。
1: 嗯。
0: 那么在，那么这个石头呢，它会往下有可能掉到有胆囊，啊落入这个胆总管，我们称之为胆总管结石。那么它也会引起一旦这个结石没下去，啊，那么会引起黄疸。再一个就是说，形成胆总管结石以后，啊它会导致这个是胆总管的一个梗阻，
1: 嗯。
0: 那么我们称为梗阻性黄疸，同时也会导致这个是胰腺炎、胆管炎。
1: 嗯
0: 啊，这个胰腺炎我们称为胆源性胰腺炎。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如果结石比较大、时间长，它也可能引起这个是胆囊的一个慢性炎症、一个穿孔，啊，十二胆囊十二指肠的一个瘘，或者胆囊结肠的一个瘘，这我们称为这些都是胆囊相关性的这些疾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是结石和炎症长期的一个刺激，可能会诱发胆囊黏膜的一个恶变，我们
1: 嗯嗯。
0: 称为胆囊癌。
1: 嗯嗯，
0: 这种胆道系统的肿瘤，恶性程度很高，特
1: 对
0: 别
1: 对
0: 胆囊
1: 对
0: 癌，所以
1: 对，
0: 说大家还是应该重
1: 引起
0: 视
1: 重视
0: 啊，引
1: 哈。
0: 起重视。
1: 对
0: 对，
1: 对对，网络平台一位朋友问哈，就说这个疾病和遗传的关系大吗？遗传因素占比多少？比如说家族里有人得过胆结石，自己需要提前去注意吗？
0: 和遗传没有啥直接关系的
1: 嗯嗯，还是跟生活方式更有
0: 对，
1: 关
0: 生
1: 系
0: 活方
1: 哈。
0: 式和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
1: 嗯，对对对，一般如果说有疑惑啊，比如出现了疑问，我觉得可能出现了胆囊结石的症状，到医院之后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检查和确诊呢？是不是？
0: 咱们首选的方式是超声，
1: 嗯，
0: 就是咱们彩超，
1: 嗯，
0: 这个是到门诊找大夫开一个肝胆胰脾的超声，
1: 嗯。
0: 直接都看到这个有没有结石，有没有胆囊壁的一个增厚，有没有炎症，它的准确率接近100%。这首选嘞，而且这个超声也没有这个是辐射，很安全。
1: 您刚才还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胆固醇类的结石哈，超声相对来说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是不是？我们也会采用其他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方式呢？
0: 刚才说这个胆固醇呢，它是透 X 线的
1: 哦，
0: 透 X 线的，所以说你超声，不管是哪类结石，超声都是首选都看很清。你要说做 CT 能看到吧，也能看到 CT，因为是 X 线嘛，是吧？那么这种胆固醇那类的这个结石，它是透 X 线的，可能是我们称为 CT 阴性结石。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要结合超声一块儿结合超声来。
1: 也是目前我们说，对于您，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有可能跟这个胃病有混淆哈。您说的说，哎，发现是结石，做个手术就好了，是主要的主流的治疗方式，就是以手术为主吗？
0: 咱们治疗上，是有明确有这个是对于复合手术指征的我们首选是手术治疗对于没有这个不符合手术指征，咱们需要生活干预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是这些。
1: 哎，符合手术指征和不符合，我们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吧。
0: 这个从国家层面就是说出台了这个叫明确了一个手术指征，对于有症状的或者并发症的胆囊结石，我们首选的都是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它是一种这个是微创手术恢复快，创伤小，疼痛轻，还有这个瘢痕小这些优点那么无症状的这个胆囊结石，一般是不需要预防性的一个手术治疗可观察、随诊，但是那个我们长期观察表明大约都是无症状这些患者，30%以上病人会出现症状或者合并症，最终还是需要手术的。那么这个在这里我说一点，就是自己的临床经验，好多人都是说一辈子没疼，这个比如说60岁或者65岁之前，身体状况都很好的时候，他可能会一年去复查一次，我没事儿。到65岁以后，岁数大了也不活动行动也不方便了，去医院少了，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石头不安分了，他开始活动了。我们现在咱们国家现在老龄化很厉害，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的老年性胆囊结石、胆囊炎，我们很常见。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老年朋友，这个是 对胆囊结石、胆囊炎不要掉以轻心。
1: 它并不像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我们随访几年之后，发现它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之后，就可以掉以轻，不能说掉以轻心，就可以拉长它的一个复查的这个时间了。
0: 对，
1: 它反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嗯，
1: 它更容易出问题。
0: 更容易出问题，因为岁数大了以后，整个身体机能、抵抗力、免疫力都在下降，是吧？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饮食习惯的一些改变，
1: 嗯嗯，
0: 或者是有其他的，比如说合并高血压啦、糖尿病啦，特别是合并糖尿病，更容易感染。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都是说，哎，老年人都是说一定要重视。
1: 嗯，
0: 我们有时候临床建议都是说，哎，到65岁啊，我们都跟这些老年患者，我们建议在身体还好的时候。哎，可以
1: 承受的时候，
0: 可以承受，可以提前干预，
1: 对对 对, 对，
0: 这对他预后疼，因为我们好多都是到70多、80岁数很大了，
1: 嗯，
0: 这时候手术干预不了的，
1: 对，
0: 保守治疗效果也很差，
1: 对对对，
0: 哎，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
1: 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哈，它可能和一些我们了解到的一些疾病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和特征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如果之前有过的朋友，尤其在合并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哈，一定要多多重视起来了哈，要跟施主任所提到的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去提高我们的意识哈，
0: 那么我们对于这种需要手术干预的啊，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需要那个临床大夫会说，哎呀，你这个需要手术了啊，咱们今天我给大家阐明一下，第一个就是说结石数量比较多了，而且结石直径大约2到3公分内，这种情况啊，再一个就是说胆囊壁出现钙化了或者雌性胆囊了，再一个就是伴有胆囊息肉，并且息肉直径大于1公分内，因为这个息肉大于1公分以后容易恶变，所以这些都应该定期复查了，再一个胆囊壁增厚，我们现在都是最新版是大于4毫米，大于4毫米的时候即伴有慢性胆囊炎，我们称慢性胆囊炎类，像这四大症状，我们原则上都是需要手术了，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正规医院去就诊，
1: 对，需不需要手术，我们要从数据上来去看，
0: 对，
1: 从它发展的一个趋势上来去看才可以哈，对，好，这是您提到的这个手术指征的符合条件哈，好，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史国兴史主任哈，来自外科四病区，就有关于胆囊结石这项疾病和大家进行科普。如果说您有什么想来咨询的、交流的，也欢迎您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说说您的这个疑问，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走进视频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史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民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金针
6: 招争分夺秒守护生命， 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
0: 是一个脚痛，
1: 嗯嗯嗯，
0: 是这么回事，
1: 嗯嗯嗯，
0: 所以运动有可能会诱发它的发作，
1: 对，

0: 所以还是谨慎运动哈。好，这基本上大家比较关注度高的一些问题也跟大家就说到了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线下还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您可以当面就诊来找到石主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哈。总之呢，不要去担心，也不要去太过于的慌乱哈。石头虽小，也可能惹出大麻烦哈。科学的去用对，不恐慌，也不忽视，才能够守住我们胆道的健康哈。今天非常感谢石主任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稍后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石主任，谢谢您，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5: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9: 一热线温馨提示：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0: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9: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

0: 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1: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今天的话呢也是全新的一周，而对于我们很多的中小学生来说的话呢，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的暑假生活。所以首先呢，我们也要祝愿所有的同学们能够拥有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这周走进直播间的学校呢是来自我们巨鹿的玉红小学。今天周一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也邀请到了四位少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校园的生活，也感受一下我们的暑期的快乐生活。那同时呢，也来听一听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怎样的故事和烦恼，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您可以打电话和我们的同学们呢直接交流，或者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实时的文字互动。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行呢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点赞关注，同时您可以直接的留言。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每周一的成长 N 次方的悄悄话时间。
2: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3: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4: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3: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2: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3: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2: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3: 静静聆听，
2: 慢慢长大。
3: 少年悄悄话，
4: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1: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那么每周一呢都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有请到我们今天的四位同学，都是来自巨鹿玉红小学。来吧，请我们的四位同学来依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来，我们首先呢请我们这位男同学先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巨鹿县玉红小学的郭家尚。
1: 好的，郭家尚你好。来，我们请第二位同学。
6: 大家好我是巨鹿县玉红小学的张云熙。
1: 好的，欢迎张云熙。来，我们有请第三位同学来打个招呼。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巨鹿县玉红小学的李千佑。
1: 好的，欢迎你千佑。
8: 大家好，我是巨鹿县玉红小学的高龙山。
1: 好的，欢迎我们四位同学呢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知道啊，这个距离我们放暑假呢也已经有一周多的时间了，也想问问我们四位同学，这么放暑假我们这一周多的时间，你们在家里面都做了些什么呢？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从加上开始好吗？
5: 首先我把作业写的基本上快写完了，然后也玩了几天。
1: 哇， 这个家长朋友们听到应该会非常开心啊，这个我们距离其实放暑假也就一周多的时间，我们家长同学已经把作业快写完了是吗？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啊，刚才他们几个还在那说不希望听到家长经常把他们跟别人家的孩子做对比，但是你们知道吗，有的时候可能你们就是我们其他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那你呢西西？
6: 我在暑假的时候就是写作业，有些时候的空余时间就是看会儿漫画书。
1: 看会儿漫画书是吗？
6: 对。
1: 就是，那你现在作业写的怎么样了呢？
6: 差不多是写完两本了，还差一本英语和德语作业。
1: 哦，写的也是非常的快啊，才一周多的时间，我们作业都写的差不多了，其他同学真的要对号入座一下了。来，我们继续请我们其他同学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个多星期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7: 我是先

0: 四节课，然后剩余的时间，我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跳舞了，弹一弹古筝之类的。
1: 六年级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四位同学啊，这个龙山也是作为唯一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我想那其实对于其他的几位，然后有四年级的，有五年级的，那你作为六年级的一个学姐，你有什么话或者是有什么心情想要跟他们分享吗？
0: 就是比较还是内心里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感，就是虽然说小学毕业了吧，但是还是还有初中的话，毕竟也会加很多学科嘛，然后也要接触的新的环境，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1: 就是对未知的一切还是有一些不知道，就是该如何去做，或者说如何跟一些新的同学去相处，是吗？那对于这个小学生涯，然后有没有一些就是想跟他们去分享的？因为我知道你的学习成绩也是特别的好。
0: 对，分享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你们不用死亡理学吧，就是每天就是按时睡觉就行，也不用去熬夜刷题学习之类的，因为我觉得那些也是没有效果的，
1: 没有任何效果，是吧？那有的时候可能在耗自己，他可能已经非常非常疲惫了，他可能已经写不进去或者学不进去了，但是他还在那儿耗时间。那你觉得怎么样用这个有限的时间，我们把这个学习更好的去，我们就是学以致用呢，利用起来？
0: 我是利用的错题本
1: 啊。错题本？
0: 对，就是你每天晚上，比如说老师留的一些家庭作业嘛，写完之后可以对对答案，然后有一些错题值得去记的可以去记在错题本上，就是有些比如说就是计算之类的题，就是粗心的那些我觉得可以不用记，就是那些比较难的值得思考的题去记在错题本上，然后每天去把这些题都看一遍，把自己的思路捋清楚，然后再去做一些跟这个题类似的一些题型。
1: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啊，我们其他的家长和其他同学们也都可以来更好的学习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去搞这个题海战术呀，或者去熬夜学习，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啊，孩子特别疲惫，家长也特别疲惫，但是呢你会发现好像并没有什么用，而不如我们就是集中精力的一段时间去学习，然后注意力集中，然后这样可能会对我们更好一些，是吧？保证一个好的休息，好的睡眠，才可以投入到我们第二天的学习当中。当然也想问一下这四位同学啊，其实对于自己接下来这个暑假生活，你们有着怎样的期待吗？就是每个同学都说一说吧，对于这个暑假你们有什么愿望？当然就是除了学习之外啊，因为我知道你们作业都已经快写完了，对吧？如果作业写完了之后啊，我们也这个复习的该复习的，也包括预习的都预习了之外，你们有什么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吗？我们分别说一说好不好？来，我们还是从这个加上，还是从你来开始说一说好吗？
2: 希望出去玩。
1: 希望出去玩。那你有没有一个想法？这个地图上有没有提前看一看，想到哪里去看看？祖国那么大，我要去看看。
2: 云南。
1: 想去云南。
2: 云
1: 南真的很美。那你之前是从哪了解到云南这个地方呢？
2: 手机上。
1: 手机上。你觉得云南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2: 他们那儿就是空气质量什么的比较好，然后好吃的也比较多。
1: 空气质量很好，好吃的东西也很多。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玩的话，就是我们可能看景很重要，但是吃的也很重要，对不对？妥妥的一个小吃货啊。来吧，云溪，你有什么愿望吗？
3: 就是在暑假的生活中，有时候空余时间的时候，我想去志源书屋那里去看书，但是我爸妈一直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我想让我爸妈把我自己放在志源书屋那边，因为那边不是有那个可以免费看书的地方吗？我可以在那边看会儿书，多学习学习，我觉得这种生活挺好的。
1: 哇，这个又是别人家的孩子啊，就很多家长听了肯定就是又该羡慕了。就是你平时的时候也是非常喜欢看书吗？
3: 差不多，有那种科普书和漫画书我都是挺喜欢的。
1: 都喜欢看是吗？

0: 就是你觉得看书给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1: 就是有些里面的情节就是挺好的，还有一些可以让我们长知识的那种。
0: 嗯，你觉得看书可以让你很放松是吗？就是在繁重的这个课业之后呢，然后看我书了之后，可以让你这个整个身心都可以放松下来是吗？哇，真的是啊，有的小朋友可能把看书当成一种负担，但有的小朋友就把看书当成一种乐趣哈，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重要。来吧，你们两个人也说一说吧。
2: 我希望我的妈妈可以给我多买一些关于动物类的书。
0: 嗯，动物类的书，你是比较喜欢小动物吗？
2: 嗯，对。
0: 嗯，你是从小就很喜欢小动物吗？
2: 嗯，从小就很喜欢。
0: 从小就很喜欢，有什么机缘巧合之下吗？那你养过什么小动物没有？
2: 嗯，养过鹦鹉，然后小狗也养过。
0: 嗯，那你关于动物方面的一些小知识，是不是懂得也很多？
2: 嗯，算是。
0: 算是。那你就是写完作业了之后，也是希望空余的时间再多看一看关于动物方面的书是吗？
2: 嗯。
0: 那有想过出去玩吗？
2: 想过。
0: 想去哪玩？
2: 就是现在还没定好。
0: 还没定好，但是这个已经在计划当中了，是吧？还得再好好思考一下。
2: 对，
0: 可以
2: 考虑考虑。
0: 再考虑考虑啊，好好想一想去哪儿。毕竟暑假这么久，好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想一想。
2: 嗯。
3: 嗯，我是也是想出去玩。因为我这个暑假也是没有作业，就是除了预习，就是没有作业。
0: 哎，这个也算是你的一个毕业旅行了吧？
3: 嗯，对。然后我打算去北京。
0: 打算去北京，就是很早之前就已经规划好、计划好了，是吗？
3: 对。
0: 啊，在北京作为我们的首都，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小朋友都特别的想去北京。那你想去北京，具体的想去到北京哪里呢？
3: 长城。
0: 长城。
3: 嗯。
0: 是因为不到长城非好汉吗？
3: 对，也是听过这句这个俗语，然后特别想去长城。
0: 嗯，
3: 而且就是从网上也看到过很多就是很多人去长城拍的那些照片或者视频。
0: 嗯，
3: 觉得长城非常的壮观，
0: 非常壮观。
3: 嗯，
0: 想亲自去看一看。
3: 嗯，
0: 那你觉得你能坚持的走下来吗？
3: 可以
0: 很有勇气啊。这个我们家长朋友如果要是在听的话，也可以给他截个屏啊，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说到做到。那除了长城还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3: 故宫。
0: 故宫，为什么想去故宫呢？你是觉得那个地方很美？
3: 对，有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当时的那种历史。
0: 想了解一下历史。你们有没有学到过，就是或者是曾经看书看到过故宫呢？
3: 嗯，有。
0: 有是吗？哎，之前我不知道你们有刷到过这个视频啊，就是有小朋友去，就是在暑期的时候，然后去到故宫，然后有热哭的，也有泪哭的，你们刷到过类似的视频吗？
3: 有。
0: 你觉得你去到故宫了之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3: 那肯定会热吗？毕竟是暑假。
0: 嗯。
3: 你暑假，其实你暑假去的话会热，寒假去的话，
0: 会
3: 冷。会
0: 冷，
3: 对，会冷。嗯，不管什么时候去都一样，但是只要你愿意去，到那儿肯定是，不会闲的。
0: 嗯，就是只要是我们愿意去，然后所以呢，不管是冷也好，热也好，心情都是特别开心的，是吧？
3: 对，
0: 也希望你可以早日的梦想成真啊！我相信爸爸妈妈今天听到了，很快就会带你去了。毕竟这是算是你的一个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毕业旅行，
3: 嗯，
0: 还是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的。那其实呢，每个同学啊，在这个做完作业之后呢，你会发现他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呢，都有自己的小安排，也有自己的小愿望。暑假的话，真的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啊，也是要提醒同学们，我们在暑期当中呢，安全第一。无论是出去玩、出行，还是户外运动，还是居家，大家一定都要注意安全，这个必须要紧绷这根弦。除此之外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吧，能够快快乐乐的哈，我们快快乐乐的来度过这个暑期的生活。好，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一组简短的广告，我们同学们呢也都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0: 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3: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4: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3: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2: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3: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2: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3: 静静聆听，
2: 慢慢长大。
3: 少年悄悄话，
4: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 FM 88.5 FM 9.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巨鹿玉红小学。今天呢是周一，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邀请到巨鹿玉红小学的四位同学，他们分别是高龙山、郭家尚、李千佑和张云熙。我们再次欢迎四位的到来。那其实呢，这四位呢都是我们高年级的同学哈，有四年级，有五年级，还有六年级。那对于高年级的你们来说，我相信你们可能也会经常有一些成长方面的小烦恼，对不对？然后这个小烦恼的话，可能平时不太好意思跟爸妈讲，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疏导。所以呢，今天能不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畅所欲言一下，来说说你们各自的小烦恼，然后再来说一说你们是如何排解这些小烦恼的，好吗？来，我们依然从加上先开始，好吗？
1: 学习上会有一些就是不会的，然后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说，因为怕爸爸妈妈说自己不努力学习。然后也会就是自己去找老师去问老师，这题怎么做，然后让老师讲一下这道题的思路。
0: 像你学习这么好，也会有这样的烦恼吗？
1: 有。
0: 是不是也是因为可能就是平时表现得太优秀了，学习太好了，所以导致可能身边爸爸妈妈也好，老师也好，他们本身就觉得这道题你应该会做，或者这道题你必须会做，也会给你造成一些这样的烦恼，是吗？那你平时的话，就是遇到这样的烦恼，或者说无形当中会给自己一些压力的时候，你是如何排解的呢？
1: 去找好朋友去说一说啊。或者去问老师嘛，也是。
0: 去找好朋友去聊一聊，这个时候可能是心里面就没有那么的压力大了，是吗？心情也会更加舒畅。
1: 对。
0: 所以我还是希望你有的时候呢，不开心也好啊，或者焦虑也好，我们更多的去跟身边的人说一说，跟老师说一说也行啊，跟同学说一说也行啊。我相信有的时候其实你跟爸爸妈妈说，他可能也会理解你的，好吗？我们还是大胆的去说出来，然后不要让自己去消化，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越想越觉得纠结，越想越觉得焦虑，不如我们去把它说出来，好吗？就是我们更大胆的去表达一下我们自己的想法。那云熙，你有没有成长当中的一些小烦恼呢？
2: 就是在做卷子数学题这一类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把题目给读错了，然后有一些重要的词就没有看到，还有那种小括号里面的词，这种词就很容易出错。然后如果是考试当中没有看见这些词的话，回家就会被爸爸妈妈说。
0: 因为你的小粗心，然后被爸爸妈妈说吗？那说你的时候，你什么感受呢？
2: 我就感觉是我自己太粗心太马虎。
0: 那我觉得你这个烦恼的话，我感觉是来自于你自己给自己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你自己可能就是对自己要求是比较高的。有没有就是生活当中，然后你会觉得大家不理解你，或者是你会觉得有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
2: 就是有时候在学校里老师让我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我就是在念稿子或者是在就是背诵稿子的时候就很容易读错字儿，然后当时就很尴尬，然后看见台底下同学都看着我，就心里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特别紧张。
0: 你就觉得他们都在嘲笑你是吗？但其实你本身站在了这个舞台上啊，我觉得你就已经赢了很多人，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别说在台上说话了，他可能在台上哪怕不说话就看着大家，可能他都不敢，所以真的很棒，好吗？就是平时可以多给自己点暗示，就是我很棒，我很棒，我很棒。那你平时是怎么排解这些小烦恼的呢？
2: 排解的话，就是如果是念稿子和背稿子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晚上的时候先读一读，背一背，早晨的时候可以那时候晚就是早睡一会儿，然后早起一点，早晨记忆力比较好，这样可以多读多背，这样就可以流利的背下来了。
0: 哇， 真的好有自律的一个小朋友啊！你们相信这是一个四年级小朋友说出来的话吗？真的比很多成年朋友都很自律啊！我在这里也是非常的自愧不如。来吧，你们两个人也说一说好不好？
1: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和他不知道该怎么相处，就是比如说他一生气就谁也不理了，然后你怎么劝他都没有用
0: 啊。他一生气他就谁也不理谁，他自己去消化，他也不说他为什么生气。
1: 对，然后他那一阵过去了之后他也就恢复正常了。
0: 嗯，
1: 就是你跟他说话他也理你了，但是你如果那时候你再问他，哎，你之前为什么生气，为什么不说话呀，他就又不说话了。
0: 又不说话了。
1: 嗯
0: 啊，是生活当中可能是有这样的人是吧？你是希望你的好朋友就是下次就是不开心的时候他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因为什么原因不开心吗？
1: 嗯，
0: 是吧？
1: 对，我分享分享，
0: 跟你分享一下，然后你也更知道如何的去开导一下他是吧？
1: 嗯，
0: 那你的好朋友今天在听节目吗？
1: 应该吧， 不知道。
0: 你跟他说了吗？
1: 没有，
0: 没有是吧？那千佑的好朋友啊，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哈，希望你以后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啊，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可以跟千佑来多分享分享哈，让他多开导一下你。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遇到不开心的事儿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它，或者说如何去消化它，我们真的需要身边有这么一个朋友也好，老师也好，或者是身边比较亲近的人也好，去给你一些建议，这样你才可以更好的这个情绪，更好的一个得到一个抒发吧。
1: 是。
0: 来吧，龙山，在成长当中，你有没有小烦恼？其实我觉得你可能烦恼会比较多，因为毕竟六年级了啊。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成长当中的小烦恼？
1: 我现在的烦恼有两个，
0: 嗯，
1: 一个是就是上初中。要马上要上初中了，然后又增加那么多学科，觉得学习压力可能会比较大，就是怕自己上初中之后成绩会不好。
0: 哦，怕初中之后成绩会不好。
1: 嗯，
0: 因为可以说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么优秀，一路优秀过来的是吧？就是如果说成绩突然不好，感觉有点不太适应。
1: 嗯，
0: 这还你是觉得成绩不好，你是觉得自己更难以接受呢，还是觉得身边的人更难以接受？
1: 自己吧，因为
0: 自己，
1: 因为身边的人的话，他们可能感受不到这种感觉吧。
0: 嗯，然后身边的人可能感受不到这种感觉，
1: 嗯，
0: 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说学习不好的孩子可能会有烦恼，但是学习好的孩子可能也会有烦恼，因为可能大家都比较适应平时比较优秀的我们了，所以呢可能当我们比如说有一次考试失利或者有一次表现不好，那么所有人呢都会去指责你，因为他不太适应，你也会有发挥失利的时候是吗？
1: 嗯，
0: 所以我希望你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你是个非常自律的孩子，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然后你

0: 就开开心心好好努力就可以，好吗？我相信你一定没有问题。那刚才其实我在跟他们四位同学聊天的时候啊，我也发现其实你们学校的这个课余生活也是特别的丰富啊。我知道你们学校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有班里的，还有学校的，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都参加什么样的社团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我参加的是篮球社团。
0: 篮球社团。那你们这个篮球社团是每周都有活动吗？
1: 对，每周四下午。
0: 每周四下午是在放学之后吗？
1: 在就是课上的时候。
0: 那你觉得这个篮球社团给你带来的这个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给你带来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1: 让我更健康。
0: 让你更健康，就是学习很重要，身体健康也是同等的重要啊。你呢，云溪？
2: 我的社团是红领巾广播站，它是在周四下午的，就是第三节课下课之后。在这里面，老师教我们读稿子，让我们学习其他人的那种口腔腔调，这种比较标准的音色。然后让我们一个一个过来试。
0: 我觉得你的音色就很好听。
2: 谢谢。
0: 然后你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
2: 对，就这样，一遍一遍的读，可以让我的这种，普通话讲得更好，音色更好。
0: 我觉得你就是也会给人一种就是那种由内而外带来的自信，这个跟你在那个社团有关吗？
2: 这个应该没有吧？
0: 没有，就是骨子里面就很自信是吧？天生的。很好，你们呢？
3: 我也是播音社团，然后。我就是特别喜欢朗诵。然后朗诵让我就是能学会自信。然后
0: 尤其是大家在认真听你朗诵课文的时候啊，投入了那种哇读得好好，那个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自信是吗？
3: 让我很骄傲。
0: 你呢？
4: 我也是在播音社团。就是我觉得播音社团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特别多。我们上播音社团的时候，有时候老师也会让我们练绕口令。
0: 练绕口令。
4: 对，或者贯口之类的。然后练绕口令的话可以磨嘴皮，就是让嘴巴更快一点，然后说话更利索。然后同时也是能给我们带来自信。
0: 那你们这个绕口令现在能说一段吗？还记得吗？印象比较深刻的。不知道从何说起了是吗？没关系啊。其实你们现在啊都要四年级五年级，然后包括六年级，尤其是我们刚才哈，就是说到六年级，那其实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也已经逐渐有一个对于未来对于梦想的一个清晰的认知是吗？你们就是对于未来有什么梦想吗？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希望是当兵。我
0: 希望当兵。
1: 哇，
0: 好伟大的梦想。为什么想当兵呢？
1: 保家卫国。
0: 保家卫国。哇，我真的是要给你点个赞。那这个是之前看过什么电影电视剧吗？会有这样的一个梦想或者愿望？
1: 不是。
0: 没有。
1: 就
0: 是觉得强大的祖国应该有你是吗？太棒了。希望你早日成真，早日实现梦想好不好？但是我不得不说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考军校其实它那个分数特别高，有的可能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是分数差不多的，所以你要努力加油。希望早日得到你考上军校的好消息。云溪，你有什么梦想吗？
2: 我长大想当主持人。
0: 想当主持人？哇，想来跟我当同行是吧？当然希望你去到更好的一个平台啊。你是从小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吗？口才之类的？
2: 就是在小的时候我就看这种开门大吉，还有播新闻的这种。
0: 是更喜欢新闻吗？
2: 感觉新闻这种腔调让人感觉很愉悦。
0: 很愉悦，
2: 就是说出来让人感觉很清楚，能够大致知道新闻的意思，
0: 就是感觉非常稳重大气是不是？很好啊，就希望你早日成为一个这个新闻女主播好不好？
2: 好。
0: 来吧千佑，你有什么梦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想当一名生物学家。
0: 哇，想当科学家，是不是跟你喜欢小动物有关？
3: 嗯，
0: 那你是从小就有这个梦想吗？还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或者发生了什么，然后慢慢的有了这个梦想？
3: 是从小就有。
0: 从小就有是吗？
3: 嗯。
0: 好，那也希望你早日的实现梦想，成为一个生物学家，好吗？
3: 嗯，谢谢。
0: 龙山，你有什么梦想吗？
4: 我也是想当主持人。
0: 你也想当主持人？
4: 嗯。
0: 啊，那你是想当什么类型的主持人呢？
4: 就是，能上春晚。
0: 能上春晚，哇，一姐是不是？
4: 嗯。
0: 那你平时的时候有没有在学校主持过晚会什么的？
4: 有，就是在学校一些，六一或者那诵读活动之类的，
0: 嗯，
4: 都是主持过。
0: 你觉得你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4: 风格
0: 董卿类型的，温婉大气，是不是？
4: 对，
0: 好，也希望你可以早日的梦想成真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主持人他可能跟别的专业不太一样，他不仅仅说我们需要有这个好的普通话，然后好的语言表达，好的声音，然后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文化底蕴哈、啊。这样的话，可能才会让更多的人所喜爱，然后更多的人去明白我们所表达的一个思想境界。加油吧！四位同学呢都是非常有梦想的同学啊，这个我看每个人的同学都每个梦想都是非常非常的伟大。那么在这么小的一个年龄，我觉得他们就找到了自己的梦想，找到了一个自己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运，然后也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啊，这么优秀的你们肯定不是无缘无故这么优秀的，肯定也是经历了很多，对吗？那今天其实就是请你们到这里呢，就是让你们来畅所欲言的哈、啊。所以说在今天你们就是有什么话或者是有什么小心愿想要跟爸爸妈妈讲出来的，我们通通都可以说出来，他们通通都要满足你们，好不好？我们每个人给一个人一次机会，行吗？准备好了吗？来，从家长先开始吧。
1: 嗯，首先是感谢家长对我的培育嘛，因为我这么优秀肯定是离不开他们对我的关爱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其次我对他们的愿望就是不要给我的学习有这么大的压力。
0: 不要给你太大压力是吧？
1: 嗯。
0: 他们平时怎么给你压力了？
1: 每天就是让我放学的时候，就是期末期中之前让我每天要刷题。
0: 嗯，那你希望就是你觉得每天这个时间太久了？
1: 也不算太久吧，一个小时。
0: 啊，那你希望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让我，少做一些题，但是那些题对我来说都是以比较重要的，就是考试我比较会错的那种。
0: 嗯。就是希望他们给你多一点信任，是不是？
1: 嗯
0: 啊，其实刚才我包括刚才也在跟家长聊，我发现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自律的孩子哈、啊。包括他就是有的时候他也会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去玩手机，但是呢他没有瘾啊，就是可能就是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该玩，然后我不玩的时候我就一点也不想玩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多多给他一点信任。来吧，云溪，你也来说一说。今天这个机会好好的把握住啊，有什么想跟家长说的？
2: 我想把建议给到我的爸爸。毕竟是都是男人嘛，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就会出去钓鱼喝酒，然后就是有应酬嘛，他们导致他回家的时间特别晚，因为回家的时候都得开门有响声，这样的话很容易吵到我们的睡眠。就感觉晚上有点睡不够，容易被吵。而且我爸也经常抽烟，抽烟也对身体不好，我希望我爸少喝点少抽点烟，对身体能好一点。
0: 哇，天哪，我觉得说是这个你的心愿真的是，我觉得句句都是为了爸爸的健康着想，是吗？我不知道云溪的爸爸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我们的节目啊？我觉得云溪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哈、啊，就是你也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好好听听宝贝女儿的话吧。来吧，千佑，你来说一说你的心愿和想跟家长说的。
3: 我希望我爸爸能够多腾出来一点时间陪我们玩一会儿， 然后暑假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去旅游。
0: 嗯，

0: 爸爸平时工作很忙，应酬很多吗？
1: 嗯，是。
0: 希望可以好好的，就是哪怕腾出来几天的时间，腾出来一点的时间来多陪陪你们，参与一下你的成长，是不是？
1: 嗯，对。
0: 来吧，好好的参与一下吧。就是孩子成长真的就这几年，可能再过几年，你想跟他们出去，他们都不一定会跟你出去了。所以要好好珍惜这几年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千佑的爸爸可以好好听听女儿的心声。来吧，龙山，有什么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吗？
2: 嗯，我想对他们说。就是让我报一个书法班吧。
0: 嗯，
2: 就是因为我就是暑假课也是比较多的，就是报了很多课，但是我是一直想学书法的。嗯，就是我给我妈妈说，我妈妈就是嫌我课太多了，就是怕我忙不过来，就
0: 怕你无暇顾及。
2: 对，
0: 嗯，
2: 就不给我报。
0: 嗯，
2: 就是我想让他们给我报一个书法班。
0: 啊，你是非常的喜欢这个是吗？
2: 嗯，
0: 从小就喜欢吗？
2: 不是，就是就前几年，
0: 嗯，
2: 前几年就是老师看到就是有人练的那些毛笔字书法，
0: 嗯，
2: 书法作品，然后就觉得特别好看，
0: 嗯，
2: 也觉得特别潇洒，觉得我也觉得就是想练。
0: 所以也希望家长朋友哈，可以听一听孩子的心声啊。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孩子有一个梦想，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龙山他有这么一个就是写毛笔字的这么一个小心愿，所以呢在他可以完成其他的这个课业的同时，也可以让他就是去写一写毛笔字。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中国的教育呢，对这个国学来讲也是很重要。包括其实写毛笔字儿，不仅仅说我们就是毛笔字写得好看，同样我们写这个钢笔啊、圆珠笔也都会写得很好看。这个在我们以后呢，未来在成长路上或者去到这个工作单位上，写一手好看的字，这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希望你可以梦想成真，好不好？等着你的好消息。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欢迎我们四位同学的分享哈，也感谢四位同学呢在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小小的梦想的种子呢在这一刻就种下了，当然也希望有一天呢可以结出果实。好了，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四位同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在本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我们巨鹿玉红小学的嘉宾都会依次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雅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6: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地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5: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4: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

0: 办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

0: 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3: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4: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2: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4: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5: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7: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8: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9: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8: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万8990人。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受台风八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

0: 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5 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

0: 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3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0: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李红。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全场景律动，邢台跑出绿色转型加速度。
5: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精准治污打出组合拳，全域环境品质持续提升。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是城市竞争力的成色。当科技创新让传统工业的废气废水废渣变身资源宝藏，当低碳出行融入市井烟火，成为千家万户的日常默契，邢台正在完成一场从产业机理到生活细胞的绿色重塑。工业端含绿量是夯实绿色制造底盘的明显标志之一。在德龙钢铁有限公司智能环保管控平台大屏上，2000多个监测点的数据实时更新，清晰可见。作为国家首批绿色工厂环保绩效 A 级企业，德龙钢铁通过智能环保管控平台，将全流程排放与能耗盯在眼里，管在手上。随着烧结烟气循环利用等项目实施，年节约标煤上万吨，实现了降本增效双赢。德龙钢铁有限公司环保部

0: 朱立芳。
1: 技术创新和精准治污，让我们实现了污染物大幅减排，也让废气、废水、废渣成了可利用的资源。
0: 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正无缝衔接至生活方式的绿色出行。目前，我市中心城区纯电动公交车实现100%覆盖，叠加全城骑行、红川绿谷骑行太行品牌打造与山水城等多种独特资源的骑行路网体系建设，短途骑行加公交接驳成为越来越多市民日常出行的首选方式。市民宋书红：
2: 现在满大街跑的都是纯电动公交车，骑行绿道呢也越修越漂亮。现在一出门，我的第一反应呢就是自行车和公交车的组合。现在低碳出行已经成为我们家人和身边朋友的习惯了。
0: 绿色出行蔚然成风，低碳生活渐入人心。我市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将低碳理念融入市井烟火。商务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推进住宿业减速、餐饮反浪费标准宣贯、快递包装减量等工作。全市各级共青团、妇联等组织把绿色生活理念融入青少年实践与家风活动中，让低碳风尚进家入户。团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张耀兴：
3: 我们把绿色生活理念融入青少年思想引领和日常实践，通过大手拉小手等接地气的活动，让青少年在举手之劳中养成低碳习惯，进而带动家庭辐射社会，让绿色新风真正进家入户。
0: 绿色生活还落在一日三餐的餐盘上。邢台学院开展的节水护粮青春践行主题系列活动吸引千余名学子踊跃参与。食堂里，同学们按需取餐，餐必打卡，镜头定格下一个个干净的餐盘。邢台医学院节约粮食从我做起光盘打卡活动吸引3600余名学生参与，创下同类校园活动参与人数的新高。邢台医学院学生常思涵：
4: 光盘打卡已经成为我们宿舍每天的一个小仪式，不仅节约了粮食，也让我们养成了好习惯。节约粮食从个人做起，也从现在做起。
0: 从工业生产的含氯量到百姓生活的含金量，绿色正在成为我市最动人的发展色彩。随着绿色工厂、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的深度培育，这场全民参与的绿色实践不仅让城市的环境更美，也让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5: 7月8号，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备汛、安全生产、法治政府建设、民生发展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的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监测预警、转移避险、问题整改、水滴调度、预案演练、应急准备等各项举措，深入开展化工、矿山、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守土尽责，坚决筑牢安全稳定屏障。会议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抓实学习培训，建强法治队伍，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行政复议质效，奋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听取了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进展，强调要树牢攻坚意识，保持严的基调，扎实推进问题整改消耗，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会议听取了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定民生工程和市级民生实事进展，强调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10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临城县调研防汛备汛、全域旅游、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等工作。石磊先后来到临城水库、西树镇政府、支河湿地公园，实地了解防汛备汛、全域旅游发展、河道治理与防

0: 红等情况。他强调，要筑牢全域防汛安全屏障，精准把握流域降水特点，严格落实常态化巡检、防汛物资储备、群众转移演练等举措，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要做强全域文旅特色产业，深化本地资源特色，精准定位目标客群，培育辨识度高的核心主打产品。要做精全域水系综合治理文章，修复提升河道水生态，持续打造优质生态空间。随后，石磊来到绿鼎食品普乐共享式园中园，查看展厅、检验检测中心，了解产业发展情况，慰问定点帮扶挂职干部。他强调，要做强特色农业富民支撑，持续壮大河套全产业链，依托定点帮扶资源引进优质农产品项目，以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持续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要做强县域制造业集群支撑，整合迸发产业链资源，建强检验检测公共服务配套，用好电商直播矩阵，打响区域产业品牌，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指有关部门和临城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近月13号，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赴湘都区实地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研区政协特色亮点工作，市政协副主席李文阔参加。陈冲强调，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频发，防汛压力持续加大，各级各部门要紧盯低洼地带、地下空间、桥涵路段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扎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要同步抓好扬尘管控、环境整治，坚决守牢生态环保底线。
1: 连日来，我市锚定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目标，聚焦铁路沿线、主次干道、建筑楼顶等关键点位，一体推进裸土整治、道路施扫、楼顶清洗、绿植喷淋等系列专项行动，以绣花式精细管控筑牢生态屏障，稳步提升城区空气质量，持续夯实蓝天保卫战治理成效。铁路沿线是大气扬尘治理的薄弱区域，地块裸露易产生扬尘污染，拉低区域空气质量。为破解这一治理难题，我市在兴达路、新华路等铁路沿线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浇水保湿、植被养护作业，以精细化管护固土扬尘。市城管局面源联防中心副主任王鹏：
2: 前期呢，我们对铁路沿线开展了全域拉网式的排查，所有的扬尘隐患都已经交办到了各责任单位。目前我们正在联合园林、环卫、乡镇等多方力量，开始同步推进沿线垃圾清运、裸土复绿补植等工作。
1: 夏季高温炎热，植物源挥发性有机物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市城管局调度雾炮车辆开展不间断巡回喷淋、绿植冲洗作业，通过高频次湿化降温，大幅降低绿植有机物挥发排放，持续优化周边空气微环境。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城市街道绿化信都区中队中队长常善伟：
3: 我们每天在打火圈公园周边定点巡回作业，对树木、绿化带持续雾炮冲洗，保障周边空气质量稳定向好。
1: 在湘都区恒大山水城内，工作人员使用专业清洗设备，对居民楼顶积尘和杂物进行全方位深度清洗清扫。湘都区城管局崔真真：
4: 楼顶积尘呢，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扬尘源头，大风天气又特别容易造成二次的污染，所以呢，我们常态化开展楼顶的清洗作业，精准清除高空污染隐患，构建这个地空一体、全域覆盖的扬尘治理格局。
1: 此外，我市持续深化道路保洁、渣土运输管控、企业工地帮扶等各项举措，形成全方位治污格局。市城管局面源联防中心副主任王鹏：
2: 我们将持续坚持精准治污、精细管控，盯好重点区域、关键环节，不断优化我们的治理举措，持续巩固空气质量改善成果，全力守护咱们城市的蓝天白云。
1: 近日，市国资系统党建家骑行主题党建活动举行，200余名干部职工齐聚七里河德龙驿站，沿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骑行，

0: 在车轮飞转间感受城市之美与山水之韵，引领绿色出行新风尚。此次骑行活动设两条路线，由参加人员自愿选择。30公里路线自德龙驿站一路向西，直达爆香谷骑行小镇。16公里短线行至东华路口驿站。据了解，是国资系统党建加骑行主题党建活动，后续场次还将陆续开展，持续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精气神。近日，由团市委统筹推进的爱心托管班志愿服务项目全面启动，全市共设置67个爱心托管班，2600余个公益托位，精准破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问题。各托管点严格执行全程跟班值守制度，配备专职点位负责人、基层团干部，同时广泛吸纳燕归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依托自身专业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课程。课程涵盖何以为行事情教育、青春自护安全教育等内容，持续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帮助孩子们厚植家乡情怀，筑牢安全防护意识。
1: 下面播送7月1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经开区4.24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内丘县4.38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百乡县4.50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临城县4.60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乡都区4.67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6.21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平乡县5.96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威县5.94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巨鹿县5.758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广宗县5.7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起找到。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天已是冬。你知不知道永远的爱是什么？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我们一起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11。

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

0: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

0: 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5: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0: 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

0: 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0: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3: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5: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4: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6: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9: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7: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0: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1: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3: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

0: 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2: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3: 村里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4: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5: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6: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

0: 包括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整。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离。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
4: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挪走变压器的问题，邢台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啊，亮姐，给挪了，挪好了。
4: 什么时候挪的呢？
3: 前天。
4: 啊，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3: 啊，满意。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3: 啊，
4: 再见。
5: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啊，说吧。
4: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交电费积分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是说要说那是到八号积分，你那是一样不得劲，都得去市长呀说了，说那我也都不整嘞。
4: 啊，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没有啊？
5: 也解释清楚了，好的，挺好的啊。
4: 哎，行，好的，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天一家园小区水流小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啊。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就是看了看，反正现在也还行了，啊。
4: 有改善是吗？
6: 他就看了看，说这个水流可以，目前还行了，有需要我再跟您联系吧，好吧？
4: 行，
6: 啊，
4: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过家里水流小的问题吗？
3: 反映过，人家给我来电话呢，维修人员。后来我说不用修了，我说少点小点吧。
4: 不影响正常使用是吧？
3: 不影响。
4: 行，好的，
3: 啊，
4: 给您做一回访，
3: 啊。谢谢啊，
4: 不客气，
3: 啊，
4: 再见。
1: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勇气。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

0: 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带队负责统制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李冰健。李主任您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7: 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走到航风热线，为大家提供电力方面的相关支持。
6: 那么一同来到直播间的呢，还有营销部的副主任李栋泽，还有营销部的副主任刘书杰，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阮涛，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 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哈。如果您在供电服务用电安全等方面有哪些需要咨询或者要解决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呢，可以手机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行动新闻，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行台网，进入问政行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么现在也是正值汛期哈，短时的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是比较多发的。那么在防汛保电方面，咱们有哪些应对政策呢？请我们的李冰健李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7: 嗯，好的，主持人。进入主汛期后啊，我们把防汛保电作为重中之重。一方面，提前对低洼路段、地下配电室、临河、临水的电力设备开展拉网式调查，配齐防洪挡板、排水泵等物资，封堵设备的进水隐患，开对一涝的台区制定了一台区一预案，对58个配电室处于地下的次管小区、8个水库、38个含闸泵站和17个单电源用户编制了一户一卡的应急保供方案，确保老百姓安全度汛。另一方面，我们和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的机制，时刻关注着102个防汛安置点的启用工作，全量按照电力的重要用户纳入个案保供的范围内。同时呢，我们接到暴雨预警之后，第一时间会进行人员前置安排，降雨过后立刻安排抢修人员对设备进行特巡，重点是查看设备的进水情况、绝缘受损情况。一旦因强降雨引发停电故障，我们将在确保人员的安全前提下全力进行抢修，极大的用最短的时间保证咱们民生核心区的供电。目前啊，我们已经备齐了1000余人的抢修队伍、300余辆车、应急发电车62台啊，全力的为全市的老百姓进行一个汛期的安全供电保障。
6: 真的是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哈。那么现在也是7月份，正值就是快要进入到了三伏天了哈。空调等制冷设备集中使用，用电负荷也是在持续的攀升当中哈。想问一下咱们的同志们哈，在迎风度夏保供电上都做了哪些准备呢？请我们的王忠亮王工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8: 好的，主持人。我们主要做了那个三方面工作，一个是我们高频次的开展这个实际幸福线路和这个变压器的红外测温和符合监测，对于发现的这种过符合然后中过载这些隐患，然后我们这个及时进行这个符合优化和这个增容改造。第二点就是我们进行这个错峰的这个消缺作业，重点利用这个凌晨或者夜间符合低谷时段，然后对这个我们的隐患进行这个消缺，尽量就是最大限度的避免这个停电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备足这个抢修物资和应急发电设备，尤其是对这个医院还有一些大型居民小区然后我们提前制定预案，保障我们这个电网的平稳运行，然后和这个广大市民的可靠用电。
6: 非常充足的准备哈，相信我们的朋友们呢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安心的夏天了哈。也是想替大家来咨询一下哈，大家都在提到网上国网有什么功能啊，也行希望我们的刘树杰刘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咱们的网上国网 APP 是国家电网公司推出的唯一的一个官方的线上服务渠道。就是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网上国网 APP 啊，可以让大家以前经常跑营业厅查询咱们的电量电费，就不用再跑了，就可以让这个信息来跑路。通过这个网上国网 APP 可以查询到自己家的实时的这个电费使用情况，包括日的、月的、年的， 啊，这个电费和电量，历史的账单呢也能就是通过这个时间区间的选择全部都展示出来清清楚楚的。另外呢，就是咱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国网实时的观测自己家的余额情况啊，然后通过这个在这个 APP 上呢进行一个电费的随时随地的缴纳，避免咱们因为欠费而产生的这个停电给大家造成不便。除此之外，咱们网上国网呢为了就是给大家提供更便捷的服务，然后引导咱们客户通过这个线上的渠道使咱们的电力用电变得更便捷，咱们将每个月八号作为网上国网的会员日。会员日的时候呢，咱们交费呢可以实现一个交电费立返积分的这么一个活动。咱们得到的积分呢在下一次交电费的时候可以直接抵现金使用。再者呢，就是咱们通常就是比较热门的，比如说电表新装呀、过户呀，包括咱们峰谷电价的变更，以及咱们现在的这个充电桩报装的申请等等，咱们所有的用电业务都可以在网上国网实现一个线上的申请和办理，是非常方便的，并且咱们也能实时的查看到进度。主要咱们应用比较多的就是这些功能，大家可以通过咱们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店来下载网上国网 APP。
6: 哎，好的，也是非常的方便哈。如果大家有相关需求的话，可以去下载我们的相关 APP 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咱们今年针对普通市民有没有一些哪些便民的用电新政策呢？李主任可以给我们来回答一下吗？
7: 便民的新政策主要现在针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用电情况适时的办理咱们的峰谷电价，也就是咱们早晨八点到晚上十点，这是属于一个峰谷，然后在晚上的十点到第二天早晨的八点，这是一个低谷。这样的话，这个根据咱们用户的实际的在家里用电的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办理峰谷电价。第二方面，如果大家伙家庭居住人口超过五人的话，也可以办理一户多人口的这个政策。一户多人口的话，就是相当于对于咱们共同居住的人员一共有五人及以上，携带咱们的户口本和公安部门核发的居住证到咱们当地的营业厅或者是刚才介绍的网上国网 APP 进行申请即可办理。执行一户多人口的话，它的电价是按照居民的核表电价来进行执行的，也就是5毛3分6厘2。这个的话针对于咱们家庭用电量大的用户是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优惠的啊，主持人。
6: 嗯，好的哈，这个政策也是比较合适，也是合理的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需求的话，也可以带上证件去，去我们的这个营业厅办理，或者说去下载网上国网 APP 也是更加的便捷。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有问题，说这个不少这个朋友们也是跟我们反映出来这样的一个事儿哈，说夏季一到，这个电费就开始翻倍了哈。自己家里明明没有什么一些大功率的这个电器，是不是咱们这个电表计量不准呢？如果说咱们有朋友们去质疑这个电表的读数，这个是可以申请去免费上门校验的吗？李主任，
7: 这个关于这个电费和计量这方面呢，由我们阮涛阮主任给这位听众进行一个解答。
10: 好的，主持人，这个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咱的电表的这个出厂，就安装到客户家当中，首先它会经历一个3道关啊，就是进行这个电表的这个主题性的一个校验。所以说对电表的准确性的校验呢，准确性来说应该是没有不用质疑的。当然这个里头可能会出现个别的啊一个故障，如果是确实这个表出现这个电量比较突增啊比较明显的，大家可以就是前往我们营业厅或者通过网上国网 APP 申请这种电灯表的校验啊，我们可以派人去上门去服务去校验，看看这个表计是否啊真的是出现这个零件损坏啊或者飞走啊这种问题。如果确实是表计出现故障，我们对于多计的我们也会走这种那个退补流程啊，把那个电费退还给用户啊。当然那个现在是夏季到了之后啊，也是啊确实因为热那个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啊，大家可能用电负荷比较高啊，这个时候呢也是提醒就是广大群众啊，就是老百姓啊，就是一个是节约用电啊，就是把空调啊这些设立到一个合理的温度啊，比如说26度是吧，比较节能 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比如说人走这个灯关，或者人走这个风扇啊关，这样的话也能为大家节省一部分的这个

0: 掂量啊。
1: 嗯，那大家也比较关注哈，就是说咱们这个校验的流程是会进行收费的吗？
0: 这个校验的流程是免费的。
1: 嗯，对，就是说大家呢，其实这个要想这个合理的去用电，我们还是要这个从身边的节约用电哈，一点点的来开始了。其实随着咱们老百姓这个房屋购换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遇到最普遍的就是这个电表过户这个问题，也想问一下哈，咱们在过户方面是怎么办理的呢？请我们的李冰剑李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啊，这个随着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啊，逐步的又进行一个复苏，然后尤其是现在涉及到马上就小升初或者是小学报名，对于房屋的过户已经上升到一个老百姓非常关注的，而且身边事儿的一个事情。针对于这个房屋过户，我们啊可以通过携带咱们户主的身份证，然后购房合同或者是房产证，到当地的营业厅和网上国网进行申请。另一个非常快捷的渠道，就是在咱们的行政大厅，市一级的行政大厅，楼上办完过户之后，在1楼我们专门设置了水电气暖，一证通办的一个专门的窗口。各位用户啊，各位老百姓，在房屋过完户以后，可以直接携带的相关的证件到行政大厅1楼的我们的窗口进行办理。这样的话，就是在咱们房屋过完户当天就可以将这个电表的过户工作进行完成。
1: 嗯，其实我看到之前因为有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朋友提问哈，说如果说咱们之前的这个用户他有这个欠费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咱们这个过户到之后，我们这个新用户还会去承担他之前的那个费用吗？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2: 好的，主任，这个针对于过户啊，在过户的一个前提就是之前的用户要把所有的电费进行结清，包括它的峰固电价，包括它的阶梯电费，都需要完全的结清以后，才可以将这个原户主变更为新的户主。
1: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去房屋买卖呀，包括咱们在交易之前，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费用来进行一个结清，这样也方便我们后续这个房屋的一些手续的去办理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其实现在呢，咱们的居民大多执行的都是这个阶梯电价，那么阶梯电价是如何计费的呢？请我们的阮涛阮主任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从2012年开始啊，国家就是推行这个居民阶梯电价政策。这个阶梯电价政策的推行啊，也是为了抑制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然后包括一些能源的不合理消费，所以是倡导大家节能，所以推行了这个居民阶梯这个电价政策。这个首先来说，河北省这边来说，对居民实行的是年阶梯，也就是年用电量如果是在2160度以内的，那么它的电价是按照5.2一度电计算，如果是超过2160度，在3360度之内的，那么超过2160度那一部分这个是按照5.7一度电进行那个计收电费。然后用电量如果比这个3360度还要大，那么超过3360度那部分呢，那就按照3阶的电价去收取那个电费，也就是按照8.2一度电去计收电费。这个河北这边是按照个年阶梯那么计收，那么大家如果是全年用电量控制比较好，那么这个比如说在夏季这个吹空调啊、冬季取暖啊这些方面如果节省一点，然后包括春秋季我们少用那种大功率的符合的话，全年的这个还是不会超阶梯这个这是这个居民阶梯方面。当然，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居民用电来说，我们推行的一个是这个这个峰固电价政策也是对于这个家里头这个白天用电量较少这个晚上用电量相对多一点的家庭来说，是鼓励使用这个居民峰固电价政策的。这个早上8点到晚上10点这个是峰段，我们按照这个5.5一度电，然后这个计收电费。这个晚上10点到次日的早8点，这是固段，按照这个3.5一度电，然后计收电费。这个执行阶梯的，如果申请执行峰固，它是这个同步执行的这是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

0: 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家庭常住人口超过五人的，我们还推行这个居民核表电价，就是一户多人口电价啊。这个刚才也说到的，这个是持那个房产证明、户口本或有效期内的那个居住证，包括这个户主的啊身份证或经办人的身份证啊，向我们营业厅或者是这个我们的网上公 APP 去申请这个一户多人口这个电价政策。这个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申请了一户多人口电价政策的，它是当月申请，次月生效，然后有效期是24个月。就是我们成功申请的一户多人口电价政策的，需要记得就是2年之后要重新申请办理，因为这个家庭的人口啊，它是有随时会发生变化的啊，所以说我们推行这个24个月的有效期啊，这么一个政策。除了这两个，我们还对于这种这个煤改电或就是集中供热没有覆盖的区域的用户啊，推行这个电采暖这个电价政策，也就是我们冬季如果家庭里头有取暖的，是吧，用电取暖的，它又不是属于这种集中供热覆盖的区域的，我们推行的是这个电采暖这个电价政策，也就是从冬天的11月份到次年的3月啊，这5个月啊，如果你成功办理之后，是享受的是啊一阶电价，就是5.2，就是你全部按照一阶电价去收取这个电费，这是对于我们整个啊阶梯居民阶梯的用户来说，它有配套的一些相应的政策。
1: 嗯，阮主任回答的非常的清楚了。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大家跟我一样，对于这个电价的这个方面其实不是很了解啊。这个经过阮主任的介绍之后呢，确实我们也清晰了很多。大家有相关的办理需求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如果您在供电服务和用电安全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呢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您好。
1: 你好，我反映个问题，就是我是那个祝村镇东大树村的村民。
0: 嗯，
1: 就是每年我们这个农历6月25过会，就是每年过会的，因为这个6月25基本上在一年中，就是在阳历的话就是在7月底8月初，基本上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每年6月25中午，就是每年那得停个4-5次电，就中午都没法吃饭，热得大汗淋漓。就是咱们电力部门能不能想想办法，就是看看把这个，是不知道是这个变压器的问题还是这个流量的问题，能不能提供应急发电车还是怎么样，就是把这个停电的问题解决一下。
0: 嗯，好的，李主任，给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嗯，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咱们的那个配网的这些设备，那下面由我们那个中亮王工给这位听众进行一个解释。
3: 好，你好，这位听众，就是那个这样，就是可能是咱们的这个过会的时候，咱们负荷比较高，可能也可能是变压器的原因，也可能是这个具体它这个开关的原因。这样，那个咱们把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等这个节目后完了以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咱们实际到现场，然后就是呢跟您联系，咱们实际到现场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吧？那造成咱们这个。这个可能这个负荷一高就停电，
1: 这个用电量大，因为平常整年基本上不停电，就这一天停电。
3: 哦，那估计那应该就是这个负荷比较大。你这样就是让我们工作人员过去实际看看，咱们该看看这个是这个怎么优化一下设备，是吧？完了以后咱们这个
1: 能不能就是这一天能不能走个应急发电车之类，把这个用电高峰渡过去，应该就差不多。
3: 行，我让这个等节目过后啊，咱们工作人员就跟咱们对接，跟您这对接完了以后，咱们看看怎么好，怎么处理更好，行吧？
1: 好的，谢谢。
3: 哎，
0: 好的，这位朋友。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用电啊，这个高峰时期也会有一些小情况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及时的向我们的供电部门来反映，其实就可以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随着咱们这个充电这个电车的这个普及哈，大家也比较关注我们这想办理这个充电桩呀，这个我们有需要准备什么手续之类的吗？请我们的李冰健李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嗯，好的，主任。现在啊，这个大家已经对于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中外程度啊，已经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针对咱们电动汽车的充电方面，我们供电公司啊也制定了一方面很多的优惠政策，也站在咱们用户的角度进一步优化了我们的办电的收资情况。针对于咱们老百姓购买了电动汽车之后，只要提供咱们的私证，就可以单独申请一块充电桩的这个电表。这个四证呢，分别是咱们的身份证、车位的产权证、新能源汽车的购买凭证以及物业的许可证。啊，拿到这四个证以后，就可以到当地的营业厅和或者是咱们的网上国网 APP 进行充电桩电表的申请。同时呢，我们为了服务广大的老百姓，我们也推出了一小区一证明的这个服务。这就是说咱们整个小区统一出具一个准许的证明即可，咱们小区内的其他用户就不需要再拿这个小区的这个许可证进行办理。
0: 嗯，好的，我们打断一下李主任哈，我们来接入到我们的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4: 我问一下这东边的申请停电的，我这是一个我这个残疾人，有什么照顾？还有什么这？
0: 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冬天取暖，残疾人有没有特殊照顾，是吗？
4: 啊，对对对。
0: 哎，好嘞，李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嗯，关于这个冬天取暖，刚才那个阮涛阮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对于这个采暖期，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电采暖的这个相关电费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优惠。针对这个咱们的残疾人员， 在这一方面我们政策上还是保持和这其他的用户是一样的啊。
0: 嗯，其实是一样的，这位朋友
4: 没有别什么照顾是呗。
2: 嗯，对，没有别的。
4: 那冬天像这去年是神经是晚上是感冒是吧？
2: 据这个让我们那个阮涛主任给您介说明一下这个电费的这个具体组成。
5: 好的，那个听众您好，是这样的，您是残疾人的话，你可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先申请这个低保或者无保。这个如果是取得这个低保或者无保的那个资质之后呢，每个月我们这个供电部门是会发放这个免费的15度电的那个用电量的那个这个资金啊，这是对于目前来说我们供电部门啊，就是按照文件规定啊给予的一个这个用电上的一个补助。另外一个对于您这个是冬季取暖用电是吧，这个可以，如果是你不是集中供热区域的这个用户，你可以跟我们向我们提供申请之后，我们给你采取这个执行这个电采暖电价。这个电采暖电价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执行频段，就是全天是5.2一度电啊，5.2一度，然后这么计收你电费。如果你申请这个执行峰谷，那么在峰段是按照5.5，也就是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执行的是一个峰段，按照5.5一度电给你计收电费。然后从晚上的8点到次日的早8点是按照3毛钱一度电给你计收电费，啊，是这样的啊。
0: 嗯，好的，这位朋友，我们阮主任给您回答的已经非常清楚了，还有其他问题吗？啊，您说。
4: 主任，也如果说还依照的。

0: 民政局申请的，拿着他身份证、残疾证，是吧？医
1: 拿着身
0: 生
1: 份证和残疾证去到咱们民政部门办理就可以了，是吗，阮主任？
2: 对，先去那个民政部门先咨询一下，因为
1: 对。
2: 这个具体的业务办理这块属于这个民政部门的一个业务范畴。
1: 对
2: 我
1: 对
2: 们
1: 对。
2: 是，取得就是通过民政部门获取，你是如果是这个低保五保的话，我们是对应的就直接就发放啊，嗯。
1: 好的，这位朋友。
0: 还这个是不是？这是在这想着想着民政改不改？
1: 这个您可以去跟到您这个具体您所在的这个村啊乡一级的民政部门去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好吗？这位朋友。
0: 到乡里头改是
1: 哎，对对对，您可以先去咨询一下。
0: 啊，对对对，
1: 哎，好嘞，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您电话通了。
3: 哎，你好。
1: 哎，您好，什么问题？您请讲。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小区里边有个充电桩，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那个充电盆，然后它这个收费是5毛2、5毛4一度电，然后还有个3毛4的这个服务费。我是现在有两个疑问问题，一个问题是这个充的这个电，特别虚，就是咱供电部门能不能帮我测一下，就是它这个电流是不是正常的这个电流啊、电压，能不能测一下？第二个就是他收这个3毛4的这个服务费，这个合适吗？
1: 好的，李主任，两个问题。
4: 对这位那个听众啊，给您大概解释一下，咱们就像您说的这种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这个充电的这个棚子，这个应该是咱们整个或者是物业或者是咱们的开发商引进的一个第三方社会上的一个运营机构进行一个建设和运维啊，针对您。说的这个服务费的3毛4的这个是根据物价局的定价，由咱们运营商，也就是咱们这个车棚的建设商进行收取的。刚才您说那个电费电价的这个事儿，5毛2，这个是交到我们那个供电部门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说的这个关于对于设备的这个检查检测，这个是针对咱们邢台市下发的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这个准则里面。对于充电设施的这个设备的标准和它的出厂的合格，是由咱们设备的出厂厂家进行一个整体的管控。然后，如果您对这个设备如果提出疑义的话，可以向咱们运营商以及当地的咱们居委会提出啊。我们这一块就因为它属于用户的设备，作为咱供电部门对这个用户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运营参数来说，我们是只是进行一个包装时候一个校核，在后期运行过程中，我们只是对这个符合情况进行一个监测。啊，这位听众。
1: 好。
3: 好嘞，知道了，谢谢。
1: 哎，好嘞，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供电方面还是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了。如果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航风热线，我们的办公电话2277896啊，来进行您的咨询，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好了，朋友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